0: 世间真情。
1: 每天早八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0: 北方快车，
1: 河北生活广播、经济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方快车向您问早。做一粒种子，向下扎根，汲取养分，向上生长，触碰阳光。祝你永远是那个热气腾腾的自己。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回落到21到25度。今天白天到明天，全省晴间多云。省会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雄安新区今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0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千亿专项资金如何惠企利民？政策实施以来成效如何？国家为大学生就业送上真金白银政策，各项红利政策如何助力青年高质量就业？浙江一男子冒充房东行骗，作案后心虚问 AI， 他最后会被抓吗？天津一公交车司机把车直接开到派出所，这是怎么一回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假日期间我省整体消费金额305.40亿元，同比增长5.2%。携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石家庄荣登国内地面交通新兴目的地前10，在线旅游平台出行人次和消费金额均排名全省第一。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五一期间石家庄荣登入境游增幅前10目的地城市，增幅上涨263%。昨天上午，石家庄塔南路胜利大街到浦园街道路工程正式试通车。试通车后，由东向西车辆可以直达火车站南广场，那由西向东车辆可以快速通往市区内的主干道。南二环高峰时段，市民往返火车站可以有效地避开拥堵，出行效率将显著提升。自5月1号起，邯郸市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其中引进人才、三孩家庭以及夫妻双方连续缴存年限之和满10年的，贷款额度从100万元上调至140万元。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5月8日0时起正式停播。特此公告，河北广播电视台。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0: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0: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5，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扩大内需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抓手。今年年初，财政部等部门出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源更多流向重点领域，以更大力度支持扩大内需。随着各项举措稳步推进，政策成效已经逐步显现。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一揽子政策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

0: 5419万人次。这些惠企利民政策具体是如何精准落地、高效运转的呢？又怎样为经营主体减负纾困，为百姓消费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1: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通俗来说，就是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携手联动，同向发力，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拿出真金白银的支持，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资金难题，为居民消费减负，进一步激发消费意愿和投资活力。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介绍，事实上，这种协同发力的方式在实践中一直在逐步探索，今年又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
2: 比如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贴息的比例每年是 1.5%，对上两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的过程中去分担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针对民营企业啊，你要发行债券，那么呢，财政可以给它增信，有利于呢民营企业啊到债券市场去融资，这都是今年新增的三项的政策。还有对以前的三项政策呢，进一步的呢做了优化，比如说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比例是 1.5%，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额度呢也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期限呢延长了，而且把信用卡账单的这个分析这一类的消费贷啊，也纳入到这里头来了。
1: 那么这些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送到百姓和企业手中的呢？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向记者表示，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银行工作人员为她进行了测算，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3: 它贴息的话是1%，可以省一点成本啊，觉得挺好的。它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电子化，然后更加方便了嘛。
1: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市民徐勇今年计划贷款装修新房，他向银行申请了30万元的3年期消费贷，原贷款利率为3%，在享受1%的财政贴息后，实际利率降至2%，一年可享受财政贴息3000元。
4: 本身就是这个银行的那个按揭客户嘛，提下来之后又告诉我还有贴息，一年差不多3000块钱，这让我更加有那种意外之喜，就在手机上操作就行，效率高。
1: 简单来说，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就是办贷款时多签个字，消费时正常用款，还钱时享受贴息。当消费者去银行办理个人消费贷款或者信用卡大额分期时，只需在贷款合同或分期协议之外再签署一份贴息授权协议，之后消费者用贷款资金消费或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银行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1%贴息，而且减免明细在账单和手机银行上都能清晰看到。杭州联合银行行长柴雷英向记者介绍，
5: 只要你的贷款是在1月1号以后发放的，一旦你签署了贴息协议，在签约前的所有的这一些贴息资金，我们就一次性打入到这个客户的账户了。那么这样他客户就立刻有一个对于政策的一个获得感，那么他签约之后的贷款的贴息就是到了每个月的结息日再进行一个自动的扣减，
1: 后续再由财政部门将这笔贴息资金统一补给银行，整个过程中消费者无需额外申请，不用跑腿报销。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在财政政策的牵引下，业务量投放比较大。
6: 个人消费贷款，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目前已经投放了2.8亿。主要还是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大额分期。总体来说，我觉得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那都是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组合方式，全方位、多维度

0: 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 1.5 个百分点为期两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向记者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 4.2% 降至 2.7%， 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0: 在浙江金华的一家专业化学制药公司，记者了解到，公司开展的年产2000万瓶青霉素类冻干生产线国际化技术改造项目，享受到中央财政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支持，对应的设备更新贷总额为3900万元，利息总共约100万元。初步测算，享受贴息政策后，企业两年能节省约70万元的利息支出。公司财务总监黄江华表示，这项政策直接降低财务成本，实质性缓解中长期现金流压力。
2: 先有这个政策的宣导，所以我们才知道有这个政策，所以呢就把这个项目往上报之后，包括财政方面也好，还有金融机构都有一些绿色通道嘛，以很快的这个速度，然后就来跟企业进行一个对接。银行基本上是8天时间就把这个授信批下来了。那最终的这个企业的成本的话，也就是在30万。就是我会把这些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其实是可以比方说反哺到我的产品，反哺到我的这个就是研发上面去，这样呢就是企业会有更多的流动资金投入到，就是有利于企业的其他的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去。
0: 千亿级的财政资金能撬动多大的市场活力？财政部此前初步框算，这笔资金可以支持惠及万亿级信贷，实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而这一效应从一季度的各项数据中也清晰体现。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表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生产还是消费，都广泛受益。
3: 一季度相关政策累计支持企业融资约3300亿元，同比增长12.8%。另一方面，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近5.4万亿元，同比增长2.5%。老百姓体验式、月季型等消费需求得到了更好满足。
4: 就业见习岗位、创业担保贷款、租房生活补贴、交通安家补贴，各地啊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铺就高质量就业之路。一项项政策红利如何化作青年人才逐梦路上的坚实后盾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5: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6: 定期发布见习岗位信息，吸引更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来参加我们3至12个月的就业见习，来积累工作经验。同时呢，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5: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7: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5: 青海省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供给做了多方面挖潜和统筹， 主动对接先进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企业。

0: 配套扩岗补助政策，预计可提供约23万个就业岗位。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梁生荣表示，
1: 我们将持续推动中央企业专场招聘线上线下系列活动，在省内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104家中央央企带来82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新能源、石油化工等我省优势行业，让青海的毕业生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高质量工作。
2: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到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继续来听报道。
3: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0: 就业之外，安居也是毕业生最关心的问题。上海今年推出保租房就业季进校园活动，定向筹集1.2万余套优质房源，同时提供毕业季优惠租的专属服务。面向应届毕业生，月租金多在2000元到3000元。毕业2年内尚未就业的大学生，可凭毕业证书申请为期1年的保租房。上海市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安居保障服务科副科长严申华说，
4: 今年4月15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底结束，整个服务时长呢接近4个月。那么今年呢，应该说从房源供应体量来说是创历史新高的，针对高校毕业生在毕业、求职、实习、初就业、初创业阶段不同的安居需求呢，我们也是加强了一个政策的集成。
0: 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安家补贴，各地政策形式不同，但目标一致，那就是降低就业成本，提升人岗匹配效率。在国家层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也明确了一套组合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以政策支持拓宽就业渠道，以品质服务促进供需对接，以实训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以暖心帮扶兜住困难底线。
5: 我们会同教育部启动了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让毕业生不出校门就能享受到就业政策咨询、招聘服务、职业培训、职业指导、困难帮扶以及创业服务等全方位的服务，将高品质的政策服务呢送到毕业生的身边。同步呢，我们还组织了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百所高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来促进毕业生顺利求职、尽早就业。
2: 假日旅行期间呀，除了有熙攘的出行人群，还有一群可爱的特殊旅伴一路随行。他们是被主人看作家人的小猫小狗等宠物，是不能被落下的毛孩子。如今呀，带宠出行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新奇体验了，而是越来越多养宠家庭的生活方式。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宠物活动策划师，看看他们是如何为宠物的休闲出游提供贴心服务，解锁宠物经济新潮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6: 五一期间，合肥的一家商场空气里弥漫着蛋糕批的香气，30组携宠家庭正忙着制作宠物蛋糕，主人低头专注制作，狗狗们则蹲坐一旁，时不时探头清秀。这是宠物活动策划师孟宇为5月出生的狗狗筹办的集体生日会。孟宇说，在社交平台发布活动后，宠主报名热情很高，原定20组的名额最终被扩充到了30组。
7: 5月出生的小狗一起过一个集体的生日会，让宠主们为狗狗自行去制作一款蛋糕，会给大家把食材准备好，让大家自己去给狗狗制作，你可以做成你自己家狗狗的样子。宠主报名的热情也很高，1个小时全部抢完。
6: 宠物趣味赛事、狗狗走秀、携宠云南游，除了生日会，孟宇团队

0: 在五一假期还策划了多场特色携宠活动，其中备受欢迎的携宠云南游这一次精心规划了人宠同行的舒适路线，海埂大坝看海鸥，捞鱼河湿地追日落，抚仙湖草坪撒欢，全是宠物友好点位。最初孟宇在一家国企从事旅游相关工作，因为自家狗狗找不到玩伴，他在合肥发起了第一场携宠活动。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专业的宠物活动策划师，专注于宠物社群活动和宠物旅行，圈粉 1.3 万名宠主。孟宇的工作室里养着奥利奥、黑豆、安安三只员工狗，宠主阮女士带着自家金毛软绵绵上门，专程咨询携宠云南游行程。软绵绵刚一踏过门槛，就和黑豆四目相对，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1: 不许殴打客人，
2: 妈妈在社畜里面上班，你这样子把人家欺负了，人家老员工不可能让你进来了。
0: 孟宇快速上前安抚黑豆，并示意阮女士拉紧软绵绵的牵引绳。
1: 这是绵绵，好朋友，
2: 好朋友，黑豆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
1: 来，吃零食
2: 不生气，不生气，
1: 好朋友，
2: 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这边你，不生气，不生气。
0: 读懂狗并尝试与他们交流，是孟宇和团队开展所有工作的第一步。见气氛缓和，他顺手拿出零食，让两只狗握手言和。阮女士是孟宇团队的老朋友，此前报名参加过不少本地以及近郊的携宠活动，可自家金毛体型大，还有分离焦虑，再加上高铁等对携带宠物的尺寸和体重有限制，这些年他始终没能带着狗狗踏上远途。
3: 狗狗也很喜欢去探索新世界，我也希望就是能让他看得更多的一个地方。每次特别是看朋友们出去，哇，什么云南啊，要不然新疆啊，这种的地方去，我也有心动。但是我如果自己出去的话，你看我要考虑很多问题，比如说我自己吃饭的问题，但是我又不能把它丢在房间，因为它真的会分离焦虑啊，会一直叫。那我出去吃哪吃饭，能不能带狗，然后去哪住，住的地方能不能带狗，然后的话它会不会需要收清洁费等等方面的问题。
0: 这次听说孟宇团队推出五一云南携宠飞机团，狗狗可以直接跟着主人进客舱，阮女士立刻赶来咨询，盼着带毛孩子圆一场远方旅行的梦。
3: 我自己虽然养狗，但是我也能理解很多人不喜欢狗，或者是他的确是害怕狗。像孟宇他们给我们安排好，他给我们排好雷，告诉我们哪些是可以我们去的，适合我们去的范围，那这样我们会更省心。
4: 我们会按照每一个证需要的排期去定点提醒你们，是不是要去办检疫合格证了，去面审了。如果比如讲，
0: 孟宇介绍，携宠出行远比普通旅行繁琐得多，核对犬证、补打疫苗、办理检疫合格证明、进行脱敏训练，出发时间敲定，他们就会倒排节点，逐项提醒，并协助宠主完成所有准备。
4: 狗狗上飞机，我们本身就会提前1到2个星期会让大家去做一个航空箱的脱敏，就是一点点的让它去适应航空箱。而且其实我们飞行经验来看，小狗后来到目的地之后反而都会把那个航空软包当成它当时临时的一个窝，在里面会有安全感。
5: 如今啊，越来越多航空公司开放了携宠乘机服务。西部航空合肥基地商务代班黄涛介绍说，目前呢，公司的携宠出行服务已经覆盖全国38个出港城市以及上百条航线，携宠出行的旅客数量年增长率超过20%。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在客舱的时候，宠物是全程都得待在宠物箱里面的。飞行中我们是不允许给宠物喂食喂水，我们也会提醒宠物的主人做好清洁，放置尿垫等清洁用品。未来呢，我们还会技术结合旅客的一个反馈和意见建议，持续优化服务细节，让带宠物和不带宠物的出行的旅客都能舒舒服服的出行。
0: 旅行行程设计上，团队则会对人宠的食住行游等各个环节逐一核查，哪些景区宠物能进，行进路线是不是适合宠物，酒店是不是宠物友好，对于宠物体型有没有要求，宠主想不到办不到踩过坑的环节，他们都会一一确认落实。
4: 我们去选择酒店尽量选择有大草坪的，在房间选择上我们会尽量选择没有地毯的，因为地毯可能会留毛。我们会给酒店提一些要求，给我们每个房间里面去配备一次性四件套，问酒店可不可以提供宠物早餐，就非常简单，其实就是水煮鸡胸肉、水煮胡萝卜。对于景区啊、酒店来说，它满足你人是它最基本的一个工作，它满足于小狗的话，服务于小狗的这种软服务，那就是它的加分项。
0: 孟宇坦言，刚入行时他为了谈成海洋世界的携宠活动，前后沟通了无数次，景区还是担心， 狗狗不可控怎么办？卫生难保障怎么办？为了打消海洋世界的顾虑，他和团队拿出了一整套细化方案，把能考虑到的风险全部牵制。
4: 我们提出的是一个晚间包场，也就避开了散客。狗狗的筛选上就一直延续至今的发情期不可以，有皮肤病不可以，战斗力爆表不可以，禁养犬不可以，必须带牵引绳。其实也是对自己家狗狗这种负责。卫生问题的话，我们当时给出的方案是必须带捡屎袋，所有进场小狗必须穿纸尿裤。
0: 那时候他们几乎是一家一家上门求合作，跑景区谈酒店，磨破嘴皮才换来一次尝试的机会。而如今社会对于携宠出行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养宠人群背后是稳定的消费力与高频出行需求，宠物友好不再是负担，反而成为吸引客流、提升口碑的特色服务。
4: 同主都是把狗狗当作自己家人的，所以你给他花的钱，你带他出去旅游，这一切都好解释了。同时呢，我们不停地宣扬文明养宠，也让更多的商家、更多的商场，包括更多的品牌看到了人跟狗狗是可以和谐共存的。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商场找我们要提前好几个月来约才行，要不然是约不到我们的档期。
0: 不过携宠出行也存在一定风险，合肥市农业农村局宠物经济处处长刘文红提示，外出活动容易导致宠物应激、走失、受伤等，宠物伤人、粪便污染等也会产生法律风险。携宠出行，宠主要遵守规则，全程牵绳监护，及时清理宠物粪便，主动避让他人。
2: 我觉得那个马尔济斯跟那个约克夏都是 OK 的，
4: 都好好看，你好难选啊！
2: 我给你看一下。
0: 假期里，孟雨还在与品牌方挑选狗狗走秀的模特，翻看模特小狗照片的间隙，群聊里云南旅行团的打卡照不断弹出。第一次见到海鸥的毛孩子，眼里全是新奇与欢喜。
4: 小狗本身是我非常喜欢，然后同时我又把这份爱好转成了事业。我希望在狗狗有限的这个时间内啊，能带它去看更多看不到的东西。
5: 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浙江一男子冒充房东行骗，作案后心虚问 AI， 他最后会被抓吗？天津一公交车司机把车开到派出所，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29，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昨天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游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十五五期间，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那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多个。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6号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
7: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9: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7: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9: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5: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男子假冒房东，在网上骗取租客的押金，事后他心里发虚， 打开 AI 就学。

0: 问自己会被抓吗？结果不出意料。近日，杭州上城警方接到张先生报警求助，辖区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张先生急切地说道，他骗我转了定金之后就把我拉黑了，我也是刚知道房东不是他。原来啊，就在几天前，着急租房的张先生在某交易平台上看到一条房源信息，价格呢比周边都要便宜，于是立马私信联系。可对方回复说，我现在正在外地，不能带你去看房，把房门钥匙发给你，你自己去看吧。很快呀，张先生收到了房屋地址和房门密码，到现场一看，房子干净整洁，位置也好，更重要的是租金价格比周边都便宜，挺满意的。张先生说，主要这房子是在的，房门密码也是对的，真没想过对方会是冒充的。张先生事后回忆道，对方啊，让先给转个意向金，说这房子就不租给别人了，等对方回杭州见面再签合同。见张先生看房满意，对方趁热打铁，又发来了一张房产证，打消他的顾虑。张先生想着，这么好的房子，不转定金不就被抢了吗？赶紧将意向金转了过去。没过几天，张先生因为有事需要询问房东，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给拉黑了。疑惑的张先生啊，四处询问，这才发现真正的房东另有其人。了解情况之后，民警迅速立案侦查，快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唐某，并将其抓获。唐某被抓的时候啊，他正借口有个朋友询问 AI 这事情该如何处理。当时他心存侥幸，准备离开杭州，这心里盘算着自己也没骗多少钱，警察应该不会大费周章的来找。据唐某的交代，他来杭州找工作没找到，但是在他租房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漏洞，许多中介带客户看房时会当着客户的面输入房东密码，那唐某呢便假装看房，趁中介不备记下房门密码，并录制房源视频，随后在网上冒充房东行骗。目前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警方提醒租客注意，首先务必要通过正规平台租房，拒绝脱离平台私下转账，其次务必要查验房东的身份证、房产证原件，核实人证一致。那第三就是，对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房源一定要保持警惕了，房东中介都要注意。那待看房时避免当面输入长期密码，建议使用临时密码并定期更换。如果说遇到诈骗，请保存证据并立即拨打110报警。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你在车上干什么了？骚扰人家干什么？近日，天津宝坻595路公交车上，一陌生男子用污言秽语纠缠女乘客，公交司机高小晨见状，直接将车开到了派出所。就在4月30号16:50左右，天津宝坻区595路公交车上，司机高小晨驾车行驶到劝宝超市东门站，一名女乘客上车之后啊，被一名陌生男子用污言秽语纠缠，女乘客惊慌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高小晨从后视镜当中查到了异常，那他稳住方向盘，平静地对那位女乘客说，你到前面来，扶好站稳。等女乘客靠近驾驶室，他低声询问下车地点，轻声安抚他的情绪，让他暂时远离那名男子。谁知道那名男子并未收手，转而就盯上了车上的另外一名女乘客，继续言语骚扰，吓得对方啊不敢吭声。车上两位老年乘客也是慌了神。 高小晨快速判断了一下路线，前方不远处就是派出所。他没有打草惊蛇，像正常行驶一样继续前行，悄悄地把车开到了附近的派出所门口。那停稳车之后，高小晨起身质问那名男子，对方先是一愣，随即百般狡辩不承认。高小晨没有与其纠缠，那先让其他乘客迅速下车，然后就按下了关门键，将车厢前后门都关紧了，把男子控制在车内。然后高小晨快步走进派出所，叫来警务人员，警察将该男子带走。高小晨和乘客们如实说明了情况，那协助民警做好登记取证。据了解，这名男子另有其他的犯罪行为，目前正在被调查。事后车上的乘客专门打来了热线电话表示感谢。高小晨笑着说，举手之劳，我必须保证乘客的安全，该出手时就出手。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近年来啊，柳州螺蛳粉凭借其独特的风味成功出圈，成为一道网红美食。其中重要的配料酸笋，那自带别致酸香，和一些食客口中的臭味儿，被大家称为螺蛳粉的灵魂。闻臭师，也就是酸笋质检员，通过闻、嗅等方式来判断这酸笋的成熟度和品质，这一特色职业也在柳州当地应运而生。今年39岁的李任是广西柳州一名酸笋闻臭师。他高中的时候啊，就发现自己这嗅觉异于常人，对气味是格外敏感。大学毕业之后，机缘巧合之下，受朋友的邀请，开始涉足酸笋质检，至今已经有6个年头了。别人说用自己的鼻子闻一下，基本就能判断出这酸笋的发酵程度。酸笋的臭呢，其实是新鲜笋泡水之后密封发酵产生的特殊气味，随着时间的转化，这些臭味会一点点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诱人的酸香味。那如何分辨不同风味之间的此消彼长，很考验闻臭师的功力。除了对酸笋的腌制发酵工作进行把关以外，李任作为闻臭师还要负责原料鲜笋的采购和日常储存维护，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一丝马虎，不然这最后做出的酸笋可能就真的变臭了。李任说，随着螺蛳粉产业走向标准化规范化，各类专业检测仪器成为了闻臭师的得力助手，为酸笋品质建立起了可量化的判断依据。在李任眼中，科技赋能守住了酸笋品质底线，但是啊，酸笋风味达到的最佳状态并无绝对数据标准，最终仍然要依靠闻臭师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灵敏的嗅觉来判断的。闻臭师每天与臭味相伴，守护着螺蛳粉独有的醇香本味，这份看似重口味的职业承载着从业者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匠心。一人守一味，一味心一城。闻臭师这一新兴特色职业赋能地方经济，也成为了柳州螺蛳粉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注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4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定期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107.9、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好了，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评书机。
8: 李万芳机灵的伙计就给拎到房里去了，一指床上的韩冰，你快看怎么回事。哎，您别着急呀、我看我这伙计过来看了看，摸了摸，哎呦，这位客爷，这孩子呀一定是冻病了，您别着急呀，这病哎不碍事不碍事，暖一暖，发发汗，哎，这汗出来，这孩子病就好了。你看这孩子现在呀一身是干手啊，又热又干，这就等于呀这个寒气把这汗憋里边了，把这汗发出来就好了。这么着，要不呢我赶紧的把这个土炕烧着了，然后我再给您呢熬碗姜汤喂他喝下去。李元芳说，好，你给我点干柴，我来烧炕，你赶紧去给我熬姜汤。哎，好好，稍等稍等，马上啊。好嘛，这俩大男人呢好一阵忙活呀，这土炕总算是烧着了，炕一烧着，这屋里头顿时暖和了不少。这个时候伙计呢也把这碗姜汤熬好了，递给李元芳，李元芳接过来把这寒冰粥起来，一勺一勺的把这热姜汤给韩冰喂下去。这碗姜汤一下去，您再看韩冰这额头上冒出很多汗珠，呼吸比刚才呀也平顺多了。李元芳这悬着的心呢才放下半个来，才略略的松了口气。小韩冰喝下姜汤出了点汗，李元芳立刻用被子把韩冰捂住，继续发汗，就发了一晚上汗呀。等这个汗发透了，再看着韩冰这孩子呀，这烧也退了，呼吸也没那么厚重了，迷迷糊糊平平稳稳的睡着了。直到现在呀，李元芳才发现自己浑身 湿透透的，也搞不清楚是汗呢、还是送狄仁杰时淋的雨。李元芳啊，长出一口气，从土炕边撑起身来，刚迈了两步，扑通一声就倒在椅子上了，眼前一阵的天旋地转，身心所受的疲劳太厉害了。正好店伙计走进房间，这手拎个包裹，这手又端一碗姜汤，走进屋来，把这两个东西都放到桌上，看了一眼李元芳，哎呦，可以，小的刚才呀、在这柜上看到这个包裹，里面有几个衣服，看着像是给您的，就给您带来了。这碗姜汤呢，是小的亲自给你熬的。我看呢，您一身湿漉漉的，是不是昨天晚上淋雨了？哎呀，这天淋雨啊，特爱感冒，赶紧把这碗姜汤喝了，趁热喝。这孩子已经病了，您可病不起呀！赶紧喝吧。李元芳一看这个伙计啊，您别说，还真不错。你别看有的时候不太会说话，但是呢，挺会办事儿。想想自己刚才把人房门还踹了，还那么对待人家，挺不好意思的。李元芳勉强的道了声谢。等那个店伙计走出去之后，李元芳端过姜汤是一口气喝完的，然后又在这里坐了好长时间。李元芳这才感觉到精神稍微的振作了一些，伸手把这个包裹拿过来，打开包裹一看，里面呢果然是自己常穿的几件衣服。李元芳就明白了，这一定是刚才狄仁杰来的时候狄春替他带来的。李元芳手捧着这个包裹呆呆地看着，又过了很长时间，李元芳这才站起身来，慢慢地把身上湿透的衣服脱下来，换上一件干净的素色袍衫。换上干净衣服之后舒服多了，李元芳就走到土炕边，靠在床头一动不动地就瞧着熟睡了的韩冰。咱们按下李元芳这边咱先不说，翻回头再说狄仁杰老头子呀，心头滴着血离开了临河客栈。这马车在倾盆大雨中就回到了狄府，家人一看马车停下来了，赶紧打开大门。狄春扭头对着车里说，老爷到了。说这么一句话呀，车里丝毫没有动静。狄春又等了一会儿，老爷到了，还没动静。哎呦，狄春心中咯噔一下子，赶紧撩开车帘，探头往里一看，就见狄仁杰双眼睁着，面无表情，在那里发呆。狄春一看，把声音提高了，老爷到家了。这句话一说出来呀，狄仁杰这才清醒过来。狄春赶紧的扶着狄仁杰正要下车，就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噔，从门里冒着大雨是跑过来一个人的，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着，狄大人，狄大人。狄仁杰止住身形，展眼一看呢，来者正是沈怀。就见沈怀三步并作两步来到马车前，站在大雨之中向狄仁杰抱拳行礼。狄大人，陈长史请您赶紧过去一趟，有要紧案情发生。
9: 哦，狄仁杰一听，什么要紧的案情？
8: 哎呀，大人呐，恨鹰山庄的陆嫣然小姐今天下午到了滨州大都督府投案自首，说是自己误杀了师父范其信。
9: 什么？
8: 狄仁杰闻听此言是非常诧异呀、你是说陆嫣然投案自首了？
9: 是啊，大人。
8: 但是呢，陆嫣然坚称只能对您供述详情，因此陈长史这才派末将过来，请狄大人过去审问陆嫣然。末将在一个多时辰前就到您的府上了，可是整个府上没有人知道您去哪里了，所以我在这里一直等到现在呀。狄仁杰略微的一沉音，
9: 沈将军， 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对我府中的其他人提起
8: 啊？没有啊，我想这件事情只能对您说，所以刚才就连狄公子问我为何而来，我都是含糊应过，没跟他说实话呀。
9: 嗯，很好很好，沈将军，请你立刻上我的马车，详细情况我们路上谈，我这就去大都督府。
8: 是，沈怀义妈脸上的雨水就登上了狄仁杰的马车。狄春一看，看着意思要去大都督府啊，那赶紧吧，儿驾，马上一鞭，这马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0: 在这疾风骤雨当中掉了一个头，朝滨州大都督府衙门是飞奔而去。简短截说，来到大都督府门前，狄仁杰率先下了马车，啊，噔噔噔噔噔，快步走入正堂。沈怀是紧随其后。正堂前面一看呢，陈松涛面色阴沉的正在那等着呢。一看狄仁杰来了，赶紧迎上前来，正要开口，狄仁杰把手一摆，情况我已经很清楚了。陆嫣然现在哪里？压在后堂呢，等候您讯问呢。狄仁杰一点头，松涛啊，这件事情确实十分蹊跷，老夫要连夜提审陆嫣然。那是当然，松涛啊，就在这等着国老您到来呢，可以开审了。狄仁杰突然间微微一笑，松涛啊，你是否信得过老夫啊？宋涛被狄仁杰这句话问的呀，措手不及。狄国老，您这是什么话呀？宋涛对国老，那自然是十分信任，这是何谈什么信得过不信得过嘛？那好，既然如此，老夫今天晚上要单独审问陆嫣然，不知宋涛是否应允呢？陈松涛一听这话，要单独审呐，面露难色呀。陈松涛眼珠子叽里咕噜转了半天，好吧，狄国老既然要单独审问，必然有国老的考虑，那松涛照办就是。很好，我要在后堂审问即可。安排。沈怀呀，就把狄仁杰领到后堂。狄仁杰往后堂里面一迈步，沈怀反手把这门关上了，然后沈怀非常知趣的就走了。狄仁杰往后堂里一进，一看后堂之中啊，有一把椅子，椅子上侧身坐着一个姑娘，正是陆嫣然。就见陆嫣然身上现在绑缚着绳索，全身捆得紧紧的，双眼空洞的望着前方，就连狄仁杰走到自己跟前好像都没有发现。狄仁杰来到陆嫣然近前，双手放在腹部，仔细的端详了一下面前这张依然是少女的美丽而且忧伤的脸。狄仁杰深深的叹了口气，听到声响，陆嫣然这才醒过神来，他挣扎着想站起来，但是呢，这双腿也被绳子牢牢地绑在椅子上了，根本无法动弹。看了狄仁杰一眼，只好轻轻地叫了一声“狄大人”。狄仁杰冲他一点头，然后搬把椅子，就在陆嫣然面前坐下了。陆嫣然，你说是你误杀了你的师父范奇信，现在就把整个经过对老夫说一说吧。陆嫣然一听此言，把眼睛垂下了，声音放得很低，嫣然一直以来深蒙恩师的养育之恩，总想能够学习到师父的医药绝学，以报师恩，秉责众人。师父呢，也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地指导着嫣然，但是自从3年前冯丹青嫁到恨鹰山庄之后，一切都变了，师父的饮食起居都被他一手掌控，我连见到师父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再继续向他学习医术药理了。我曾经多次去和冯丹青理论，也找过师父谈过几次，但都没有任何的结果。就在出事的那天中午，我趁冯丹青去给师父取午饭的时候，就来到石布亭上规劝师父。我劝师父啊，你不要再对冯丹青偏听偏信，让他蒙蔽了心智了。可是师父他根本就对我不加理会呀，我一气之下就拿出师父送给我的短刀，本想要威胁师父说，如果他再不传授绝学给我，我就要和冯丹青同归于尽。可哪想到 师傅过来与我争夺那把短刀，我当时我一失手就说到这里呀，没往下说，说不下去了，早已是泪如雨下。狄仁杰平静地坐在对面，默默地听着，手捻着银髯，半天狄公这才说话：“陆姑娘，即使你想替人顶罪，帮人消灾，也应该把这谎话变得更加圆满一些。”陆嫣然听到这里，瞪大双眼看着狄仁杰：“狄大人，您这……”狄仁杰把手一摆，那意思呀，你先别说话，听我说完。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乘客你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5: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4: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5: 本次服务已完成。
6: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6: 啊，不用不用，再见。
5: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
9: 乐不可支，笑哈哈。
10: 打包耳福听相声，
9: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1: 哎，要换个买爱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2: 不一样。
11: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12: 没啥
11: 事，东山宋国泰。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他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12: 对的，
11: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12: 对的，
11: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2: 八大乡，
11: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2: 两毛六，
11: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尺寸，你挺挺点儿吧？
12: 好，
11: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你 给一张纸，你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到大伙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12: 这什么毛病这是？
11: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它。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2: 四大
11: 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配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2: 这位先生说呀，
11: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带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手轮船上，西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啊，对，刮好啦。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2: 赔了
1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2: 明白了，
11: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2: 等等，
11: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12: 再给
11: 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1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14: 嗯嗯，
13: 我们是小学生，
14: 是
1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4: 哎，
1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4: 嗯，
1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4: 是
13: 一会儿还得回来。
14: 对，
13: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4: 可不
13: 也很疲劳、
14: 嗯、
13: 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4: 他们也累
13: 啊，也得休息休息。
14: 是，
1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4: 嗯、
13: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4: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13: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4: 这是
13: 我跟他关系好
14: 哦，
13: 我们是老乡。
14: 嗯，
13: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4: 好啊，
13: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4: 哎，
13: 从小一块玩，
14: 这关系好，
1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4: 嗯，
13: 互相特别熟悉。
14: 是
13: 郭德纲这个人呐、
14: 啊、嗯，
13: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4: 他有什么问题？
13: 说话不算话。
14: 他应你什么了？
13: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4: 啊，个儿矮点。
13: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4: 嗯。
13: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4: 哎，
13: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4: 是。
13: 脑子好。
14: 哎，脑子快。
13: 为什么你不行呢？
14: 原因？
13: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4: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13: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4: 嗯，
13: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4: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13: 若干年前，
14: 哎，
13: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4: 是
13: 捧哏在一个方阵，
14: 分开了，
13: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4: 哎，就是这流程。
13: 郭德纲先挑
14: 啊，
13: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4: 是
13: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4: 哎。
13: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4: 嗯，
13: 阎鹤祥
14: 也好，
13: 好演员。挑走了，
14: 嗯，
13: 都挑走了，
14: 嗯，
13: 让我挑，
14: 该你了。
13: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4: 啊！
13: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4: 你损不损呢？你
13: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4: 不至于，
13: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4: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13: 脑子最笨了。
14: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13: 啊，
14: 我算聪明的。
13: 不可能，
14: 你瞧，
13: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4: 欢迎，
13: 敢吗？
14: 敢。
13: 测试测试。
14: 哎，
13: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4: 嗨，
13: 咱也别赌什么。
14: 嗯，那你的意思呢？
13: 你要是猜不上来，
14: 哎，
13: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4: 行，我也长长记性。
13: 看口吐莲花吗？
14: 看半天了。
13: 哎，那行了。
14: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3: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4: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3: 行，
14: 是不是？
13: 行。
14: 哎，
13: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4: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3: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4: 好，
13: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4: 行行，哎，我知道了，
13: 猜不着我揍你啊！
14: 冰棍儿
13: 不对，
14: 冰棍儿，
13: 冰棍儿能吃吗？
14: 吃冰棍儿。
13: 能喝吗？
14: 化了喝汤。
13: 能做吗？
14: 愣做。
13: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4: 凉丝儿凉丝儿，
13: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4: 答案
13: 告诉你。
14: 嗯，
13: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4: 这是
13: 面包、牛奶和沙发。
14: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3: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4: 三样。
13: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4: 没有。
13: 对呀，
14: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3: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4: 再来
13: 这个逻辑推理啊。
14: 嗯，
13: 这难了啊。
14: 好好好，
13: 逻辑啊。
14: 嗯嗯，
13: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4: 哦，
13: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4: 他奔西了。
13: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4: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3: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4: 怎么了？
13: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4: 这什么教授啊？这
13: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4: 说
13: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4: 五根。
13: 不对。
14: 对了，
13: 怎么算的？
14: 头了看几根？
13: 两根。
14: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3: 二加三等于五。
14: 对，
13: 小朋友都知道。
14: 嗯，
13: 不对。
14: 那这答案
13: 一根都没有。
14: 什么原因？
13: 你没注意。
14: 说，
13: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4: 嗯，
13: 后边三根头发。
14: 哎，
13: 注意这句，
14: 您说呀，
13: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4: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13: 怎么样？没猜着。哎
14: 哎哎哎，
13: 我再跟你说一个。
14: 你别说了，
13: 说远看呐是个
14: 成，你就到这儿吧。
13: 干嘛呀？
14: 我说一个，
13: 你说一个。
14: 哎，
13: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4: 对对对，
13: 说。
14: 哎，我说刚才
13: 干嘛呀？
14: 石富宽老师来了
13: 啊。对啊，怎么了？
14: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3: 行。
14: 哎，石先生，
13: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0: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0: 啊，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好
0: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0: 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个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来，怎么了？
0: 猜
1: 啊！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哎，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2: 这我真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
0: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们打完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2: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咱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高老师，
3: 别话，
2: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有话
3: 啊，
2: 换战术呢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

0: 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0: 对，
1: 不对？
0: 谜底，
1: 我不对，
0: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耳，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不是，
5: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呀、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

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参加订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0: 慈禧。
5: 慈禧？
0: 嗯，
5: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5: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5: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5: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5: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5: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5: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5: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5: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5: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5: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5: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5: 香
6: 香吧，
5: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5: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5: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5: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5: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5: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5: 嗯，
0: 那个白的呢？
5: 白萝卜。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5: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5: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5: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5: 哪儿啊？
0: 80。
5: 这
0: 卖80
5: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5: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5: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5: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5: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5: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5: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5: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5: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7: 钟经理，
5: 嗯，
7: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5: 嗯，走。
7: 哎，
5: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5: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5: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0: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5: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5: 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5: 还
0: 练不练了？
5: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5: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5: 能唱，
0: 我能唱。
5: 听听，
0: 想当初
5: 啊，
0: 我们村啊。
5: 啊，
0: 拍那个小二黑
5: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5: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5: 嘿，
0: 你猜咋着
5: 啊？
0: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5: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5: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5: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5: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个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2: 红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云南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5: 不可知，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
7: 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1: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1: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1: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1: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1: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
1: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8: 他能怀疑吗？
1: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1: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1: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8: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1: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8: 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一套煎饼
1: 啊、
8: 嗯、加个鸡蛋啊。
1: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我，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8: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嗯、
8: 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啊？这都几点了？
10: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9: 哎、走，
10: 这就。
9: 把老师书包放下。
10: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1: 谁说

0: 我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
1: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
0: 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嗯。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这是我们张老师。你好。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笑>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

0: 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啦、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1: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的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
2: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啊，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0: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

0: 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三月二十八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即时新闻，然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当中选择广播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即时新闻上方的放大镜来搜索梨园风，就能找到我们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那今天的名家名段呢，为您安排了京剧沙家浜的几个经典唱段，包括由谭元寿演唱的听对岸响树枪选段和红雪飞马场里周和同的智斗选段。另外如果大家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 03118666-7558。今天的开场戏呢，咱们先来一段京剧沙家浜当中由谭元寿演唱的朝霞映在阳澄湖上。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演出动态。先来看石家庄，石家庄井陉县梅家庄村今天开戏了，会演出河北梆子，周六还有庙会，那这个戏呢会一直唱到这周日。今天石家庄灵寿县东柏山村会演出河北梆子，会一直唱到下周一。明天开始，藁城区丘头镇溧阳村演出坠剧，每天下午和晚上演出。周日是庙会，会演出三场，一直唱到下周二的晚上。雄安新区工人文化宫这周六呢会演出苏剧《花魁记》，周日演出《牡丹亭》。5月11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邢台沙河市桥西办事处新故村演出豫剧，时间在每天下午的2点和晚上的7点钟，唱到下周五。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戏迷朋友们抓紧安排观演计划吧。
1: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和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河北我们的即时新闻啊，然后在即时新闻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广播。

里找到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的同步直播，或者在即时新闻上方的放大镜来搜索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将邀请您重温流淌在岁月中镌刻在银幕上的戏曲记忆。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京剧艺术片《沙家浜》。京剧《沙家浜》的前身是沪剧《芦荡火种》。《芦荡火种》是由上海市人民沪剧团于1958年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一个抗日传奇故事。沪剧《芦荡火种》上演之后，在戏剧界和观众当中都引起了广泛兴趣和强烈的反响。仅仅上海这一个地方，就有不同剧种的9个剧团对《芦荡火种》进行了移植，而在全国演出《芦荡火种》的竟然有31个剧团之多。1963年，北京京剧团在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的过程当中呢，把功夫放在了剧本的文学性上。最初是取名为《地下联络员》，由赵艳霞来饰演阿庆嫂，谭元寿饰演郭建光。后来呢，经过国家领导人审看，提出了修改的意见，剧名最后由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他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个时候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戏是好的，剧名可以叫沙家浜，故事都发生在这里，于是剧名最终就定为了沙家浜。一部集聚着智慧和辛劳的传世之作，几段耳熟能详的经典唱腔，穿越时空，影响了几代人关于英雄的集体记忆。下面呢，我们就一起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谭元寿演唱的京剧《沙家浜》当中的选段《听对岸响数枪》。京剧《沙家浜》的修改呢，是在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开始的。对比之前，北京京剧团《沙家浜》所有的改动，只是剧中阿庆嫂的扮演者换成了洪雪飞。由于洪雪飞的舞台形象气质和前两位阿庆嫂相比，自有独特的光彩和魅力，当时北京的文艺界纷纷扬扬地说该团放了一颗卫星。只是京剧界的行家里手们心里明白，要说到张口唱，洪雪飞毕竟是唱昆剧出身的，隔行如隔山，于是团里指派了表演指导任志秋老先生，对他来了个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就阿庆嫂的那几句唱腔，一字一句的细抠，反反复复的辅导，终于将这位巾帼英雄完美的呈现在了银幕之上。1971年9月，京剧艺术片《沙家浜》公开上映，洪雪飞的名字也由此在全国传播开来。接下来呢，再次邀请您来回味经典，我们共同回顾由洪雪飞、马长礼、周和同几位艺术家共同表演的这段《沙家浜》的智斗。
1: 你笨的是他。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和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打开即时新闻，在即时新闻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广播里找到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的同步直播，或者呢在即时新闻上方的放大镜来搜索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欢迎来到今天的梨园欢乐会，来自石家庄的王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打金枝。那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王少华演唱的选段，由寡人龙卫里用木去。

来自赵县的李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宝莲灯》，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张兰霞演唱的选段《宝莲灯》的《15年前登此峰》。

0: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
1: 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来自赵县的耿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曲剧卷席筒的选段，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海莲池演唱的选段《小苍娃我离了登封小县》。

分别拆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来自保定的杨先生想要点播一段哈哈腔，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王小打鸟的选段，由户杰和梁巧娜演唱的《我的家住在了王家洼》。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6: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7: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8: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9: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6: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10: 妈。
6: 哎，好孩子。
11: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

0: 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1: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1: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羙，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3: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3: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3: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
2: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2: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3: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啊。

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

0: 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1: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1: 嗯。
2: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3: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4: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4: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4: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4: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5: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5: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5: 好，好，好，好。
4: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6: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

0: 咦，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2: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4: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地。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
4: 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2: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3: 春花真棒，
1: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0: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4: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扫那个码就行，是吧？
5: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6: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7: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8: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7: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8: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7: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8: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7: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8: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7: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8: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7: 嗯，你办事我放心。
8: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7: 嗯，
8: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7: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7: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7: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8: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7: 嗯，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7: 咋啦？
9: 我谈女朋友了。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7: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7: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7: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
10: 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9: 这，春花姨，我，
1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9: 妈，
10: 小杨，你叫我啥？
9: 妈。
10: 哎，好孩子。
9: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9: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9: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9: 爷爷，
1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9: 刘叔叔好。
14: 哎哎，
9: 珊珊姐，新年快乐！
8: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十四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

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周五十二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凝血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10: 不，不要明天，现在就出发。
9: 每天中午12点 ，FM 981漫游记，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0: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981 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胡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在首页呢可以来通过广播的界面啊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开场曲目这首歌叫走走，真的很多人可能都通过这个歌词被感动了啊。旋律呢首先是那种轻快悠扬的，而歌词当中所提到的很多时候呢都是喜欢一个人出去走走，营造了一种温馨浪漫的氛围。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怀着这样一种浪漫的氛围一起四处走走。
1: 当你拉着我走过山，
2: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每天中午12点，锁定 FM981 漫游记，带你游河北，好风景，好心情，在路上。

0: 五一假期的时候呢，沧州吴桥杂技欢乐园正式开园，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啊。这开园的热度背后呢，除了精彩的演出和游乐的内容，更有一整套让人耳目一新的新鲜的玩法。那这玩法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去的话，咱们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走进吴桥杂技欢乐城啊，去探一探这里究竟有多好玩。
1: 朋友们，我是小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沧州的吴桥杂技欢乐城。那么现在是早上的9点钟左右，我跟着游客一同走在东门入口的主街上。那么从五一开园之后呢，杂技欢乐城就一直受到很多游客的欢迎，热度也是居高不下。不少的游客在这里是边感受游乐场的惊险刺激，边体验吴桥杂技的魅力。那么在它的背后，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又是怎么培训以及进行装造的呢？今天呢，我们也去后台去看一看演员的幕后生活。
2: 清晨，吴桥杂技欢乐城的演员们陆续来到园区，化妆、换装，做演出前的准备。NPC 演员也在上岗前进行统一培训，熟悉互动话术、点位安排和客流高峰的安全提醒。在化妆间，记者见到了扮演 NPC 红孩儿的小演员。他今年只有14岁，来自山西，从小学习杂技。
3: 我是跟着老师一块儿出来演出来了，我就是红孩儿，发音票和游客互动，当时乱跑挺好玩的，然后顺便给别人发音票。是9年了，9年初去很多地方演过，知道吴桥就是杂技的根。
2: 除了杂技演员，吴桥杂技欢乐城还请来了许多专职演员作为与游客互动的 NPC。
4: 像我现在扮演的是一个张飞的一个角色，对，在景区里面跟游客的互动就是会提出一些跟三国有关的机智小问答，如果游客答出来的话，我们就会发放银票。就比如说我大哥刘备的坐骑是什么，对，
5: 是啥，的卢吗？
4: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个银票可以在我们那个游乐场游乐那个区域可以去使用。像 NPC 的话大概有40-50个吧，孙悟空、猪八戒，然后还有就是像我张飞、关羽，还有吕布。
6: 目前为了这个开园，我们筹备了有1.5个月的时间，演员一共是400多号人，所有的演出形式都有，比较大的就是杂技，还有武术、特技和舞蹈，还有部分 NPC， 然后还有一部分下水特技，还有一部分我们后续还会有打铁花。
7: 我们公司也是结合杂技之乡的这个特点，然后还有一些人物的一些特点，然后来进行设计的。
2: 从后台走到台前，园区最受欢迎的玩法之一就是银票。在神话主题街区，游客可以与 NPC 做任务、玩互动、闯关打卡，赢到银票，直接作为游乐设施的门票使用，攒到一定数量可兑换游乐设备的通行体验。
8: 五一期间，然后我们来到了这个欢乐城，作为这个志愿者，给咱们这个外地的游客提供一些帮助，就是比如说他们去问我们一些这个点位，我们也会给他们去这个耐心的去指导讲解。感觉现在人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个吴桥杂技了，我们感觉非常的自豪。
2: 除了常规的杂技与演绎，园区里还有非遗技艺的展示与体验，让游客丰富游玩体验，领略传统文化魅力。
9: 我带来的是口技表演，口技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传承人。口技就是也属于杂技，吴桥的是杂技之乡，这个地方非常很有名气，在世界各地都知道吴桥杂技享誉世界啊。传统技艺与现代的文化相结合，让一些年轻人更好的接受，搞这新形式的东西，什么那个电声乐呀、B-box 呀、各种乐器呀，我们都可以用口技做出来。欢迎大家，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我们吴桥来参观旅游。
10: 从天津过来的，今天晚上很开心，这个氛围挺特别好，人还很多很多，我觉得挺好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嘛，我们也总听见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就专门过来玩，开了可能有4个多小时了，特意过来看看。
0: 石家庄文旅新地标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也吸引了众多的游人啊，在这里呢寻找往日的时光，感受城市的魅力。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邀请既会玩又会讲故事的知名文化学者、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勇老师和我们一起去打卡知音1953。
5: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知音1953。那梁老师，我们来这儿看到这个人非常多啊，也非常热闹啊。其实我们来这儿第一个问题就想问，它为什么叫知音1953呢？这有什么门道？给大家介绍一下。哦，
11: 我们知，我们都知道，知是纺织、织造、编织。因为这个地方它原来是我们新中国15期间创建的石家庄纺织工业基地最重要的两个企业，第一棉纺织厂，那边是叫第二棉纺织厂。这是过去是我们石家庄曾经在全国纺织工业基地里边举足轻重的纺织企业。音呢，我们就知道音乐的音啊。石家庄这座城市在历史上可以说是音乐之城，而且石家庄正定是中国元曲、元杂剧、元散曲最早的发祥地，所以我们这个音乐的历史很非常深厚。1953呢，是这个石家庄工业基地15期间创建的年代。留住历史的记忆，让我们在这里既有怀旧，又有新的业态。你看，孩子们在这里充满生机，在这玩儿。看这面墙，这呢就是纺织当年的纺织机上的梭子。
5: 哦，特别有历史感。
11: 对，特别有历史感。就是用梭子，我们把它摆成各种各样的图案。当然，现在这个织布机都已经是数字化了。那个时代，1953年的时候，梭子就是织机上最重要的来回穿线的那个织井织位的这种工具，留住历史记忆，留住历史根脉，所以这里边就是一个石家庄工业历史的再现的一个展览。
5: 其实可以看出来，当时的话，咱们这个石家庄纺织业非常的辉煌，是吧？
11: 一个是为这座城市编织了一个锦绣的工业体系，同时它也为中国甚至世界各国贡献了我们石家庄的这个纺织产品。石家庄棉纺厂曾经我们织的40只、几十只的那些纱布啊，就是棉布，曾经出口若干个国家和地区，它是中国轻工业棉剪产品和优质产品，所以在中国新中国那个纺织史上，曾经为中国我们的叫衣裳中国这些东西，你看，这就是我们当时织机用的那个钉子
5: 啊，
11: 上面
5: 的
11: 线，上面的线
5: 非常漂亮啊。
11: 对，有织布机呢，有井有位，所以先要把井弄顺了，然后用这东西来在那织那位，所以才能织成布。甚至你看，我觉得为了留住历史的记忆，你看我们这个展览，他们在创意当中，我觉得非常。

0: 量特别大。
1: 那咱们现在的话，每天咱们做一个小数据啊，我们能卖多少碗面？然后现在我们的收入情况怎么样？
0: 收入情况很好，现在一天平均在400到500碗面了。现在
2: 这个整个的60多个档口，我们涵盖了这么多个美食，基本上大概有1/3的我们是这种非遗美食，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当地的一些地方特色，像什么武汉热干面呀，然后包括厦门味道呀。还有老牌的这种黄庄月饼呀，
3: 咱们这边就是说这一块不是棉纺厂这个旧址改造嘛，所以这个老纺织工人就特别喜欢来咱们这边逛，然后也特别喜欢咱家这个棒的味道啊，回头率特别高。你看他们给的这个顾客口碑奖，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老顾客特别多，每天就是大概多的时候200-300份。
4: 这个地方真的挺好的，因为一开始没有来的时候，他们说这就是一个小的购物广场，来的时候我觉得就跟北京的那种奥特莱斯的环境是一模一样的，非常的不错。
5: 这个这么近那么美，可以经常到河北。
1: 对，
5: 所以你看这种业态可以吸引本地人，你给外地人来了以后在这儿也能找到自己这个开心的这种活动，可以在这儿会客聊天品美食是吧，听着音乐，
1: 其实
5: 真的让这个工业遗产焕发新的生机。上座剧场，这也是给小朋友演的演出的。什么时候演出啊？你这个？
6: 我们这个的话，就是平常是在节假日的话，就是在周六日。基本上儿童剧是在下午，然后成人剧是在晚上。收入还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基本上的入座率啊，基本上在80%以上。节假日是比较不错的。然后我们这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啊，就是为什么叫暴雨将至，是有一个我们暴雨的装置。可能大家是通过眼睛来看的话，这个雨是往上走的，给人带来一个非常新奇的一个体验。
5: 城市更新创意无限，就是在城市更新当中应该充分体现我们这个当代的智慧，把我们很多有历史文脉的这种街区也好，我们的工业厂房也好，包括我们像东园古城遗址也好，赋予它新的经营业态，让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从历史走进现实。
7: 谁说旅行就一定要去远方？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换一种心情，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打个电话866-6558，漫游记和我们一起出发，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8: 近日，风华正茂青年艺术家学术探索展在石家庄之一1953原艺术空间正式开展了。五位青年画家携精品力作亮相，用多元的艺术表达展现了当代青年作家的创作活力和学术追求。那本次展览呢，展期将会持续到5月30号，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前去参观。
4: 我现在是来到了石家庄市植物园，植物园特地在正门入口处和一入园的地方，
9: 无观赏的身影随处可见。青年画家们也来到展厅，为观展市民现场讲解作品，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让大家在沉浸式观展中读懂笔墨色彩里的情感与思考。市民在笔墨与色彩的交织中，更好地感受当代青年艺术的全新气象，品味传统与当代碰撞的绘事心境。
10: 让我耳目一新，就是从形式上、语言上、还有表现技法上，包括展陈上，都有一个新的变化和突破。
11: 欣赏完这些艺术作品呢，让我们的生活就是更加有新鲜感、有创新的这种感觉，特别愉悦，
12: 青春朝气，现在又有精神的这种享受，还有审美的这种享受，有当代感，然后有这个风华正茂的这种，还是有青春气息，有一种共鸣感。
9: 本次展览展期将持续至5月30号，展览汇聚了五位优秀青年画家，参展作品40余幅，涵盖国画、油画两大创作门类，既有扎根燕赵大地的山河叙事，也有直面内心的当代表达，为青年画家们搭建了学术交流与作品展示的平台，也为石家庄市文化艺术市场注入了青春活力。
13: 想尝试着去做一些减法，在创作的时候，然后

0: 尽量的去掉一些复杂的一些叙事，尽量的去摆脱开写实的那种束缚，然后用更加简洁、更加凝练的视觉语言，还有更加主观化的色彩。我呢是希望我的作品呢能少一些说教式的表达，多一些留白，然后把一些想象的空间呢留给观众。
1: 这次我带来的作品是《互托清河长卷》，我是用石帘绘画当代水墨的长卷形式来表现，互托河的自然生机，以及用古代壁画图式的特征和当代长卷创作把它们相融合在一起，既是我对我的家乡母亲河生态现状一种诗意的书写，也是对传统绘画语言的当代转译。
2: 作为扎根燕赵大地的河北油画创作者，我呢始终是觉得最好的画面不用刻意雕琢，都源于自然，发自自己的本心。这次带来的长城内外系列呢，都是我一次次奔赴田野，贴近自然，想用最自然的笔触诠释咱们燕赵山河的风骨与生机。
3: 这次我带来了两大主题，其中一块呢是这个油画肖像，另一块呢是油画风景。因为我们这次展览的主题呢是风华正茂，代表一些年轻人啊这样的一种时尚啊的这种朝气。
4: 展览启幕同期还同步举办了专场学术研讨会，业内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青年绘画创作的传承与创新展开交流，也对各位青年画家的作品进行了专业点评与创作经验分享。
5: 这是青年艺术家们呢立足传统为脉，面向当代语境，在中西绘画的对话中、碰撞中守正创新，从石帘水墨长卷的生态盛景，到油画笔触下的长城风骨，从扎根生活的肖像风景，到凝练极简的生命表达，一幅幅作品既是青年艺术家以赤诚之心关照时代的创作答卷，也是他们于传承中求变、于创新中手根的学术探索。
6: 谁说旅行就一定要去远方？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换一种心情，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打个电话866-7558，漫游记和我们一起出发，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7: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1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胡丹。眼下呢，石家庄是植物园啊，繁花盛放，游客们来到这里，在绚烂的花海当中赏花观景，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
8: 我现在是来到了石家庄市植物园，植物园特地在正门入口处和一入园的地方设立了两个大型主题花坛。像我身后这个呢，就是蝶舞流芳，它是由26000余株花卉组成的。那这两个花坛将一直摆放至5月20号，恰逢立夏时节，石家庄市植物园芍药和月季两大花海也是同步上线，为市民和游客献上初夏限定美景。
9: 园内20万株近100个品种的月季初绽，玫瑰月季园、花中广场、花展厅北侧三大片区次第开放，花墙、花廊、花球错落成景，月季花期可持续至10月，5月上旬至6月上旬为最佳观赏期。其中，花的品种数量最多、观赏效果最好的玫瑰月季广场呢，位于园区的西北部。
10: 就是看看那风景，享受享受这个生活，平时都是挺忙的，不错，感觉挺好。因为在我们赵县没有这么大的地儿吧，就是有时候去公园，这比那儿都大好几倍，利用的时间挺休闲，心情也挺好。
11: 北京，对，开门就来了，挺好的，就是它这个面积比较大嘛，然后比那个在北京看到一些公园那个就是感觉就范围比较大。建设挺好的。
12: 我们就是五一期间嘛，也不去那个人多的景点了，就家门口转一转。挺漂亮的，颜色挺好的，太多那种颜色是平时看不到的。然后空气也挺好的，就是逛起来觉得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个人那么拥挤，感觉挺好的。
8: 在植物园内的西北侧还有一片芍药花开正盛，湖水与芍药花海相得益彰，不少市民都被这如画一般的风景吸引得停下了脚步。非常

0: 漂亮，我们也是那个感觉很惊喜。跟咱们石家庄有这么好的场所，然后给游客提供这些方便，我们特别开心。
1: 这么带孩子出来来玩一圈，放松放松。平常时候都学习比较紧张，今天来出来玩一趟。我们骑车过来的，骑那个观光车过来的。这花开太漂亮了，所以我们就停下来照两张相。心情非常好呀，孩子也高兴，大人也高兴，
2: 挺好的，放松了心情，然后环境也挺好的。看这花啊，各式各样的都有，在平常的时候都看不到吧，然后在这边都能看到，样式挺全的。
3: 园区西北部的芍药专类园内的6300余株、65个国内外品种的芍药，5月正值盛花期，红、粉、紫、白及复色花瓣竞相舒展，立夏赏芍药的诗意美景尽收眼底。芍药花期将持续至5月上旬。
4: 除了芍药之外呢，咱们接下来啊去看看蔷薇。在石家庄市现在很多的街巷旁的围墙边啊，缤纷的蔷薇缀满了，层层的繁花垂落下来，微风在裹挟着这种淡淡的花香，也为烟火日常增添了满满的氛围感。
5: 我现在呢就是在石家庄市怀中路和梅基街交口附近的蔷薇花墙旁，春风拂面，整面围墙啊被各种各样的蔷薇层层铺满，花枝垂落啊如同花瀑倾泻而下，香味扑鼻，美不胜收。那这里呢也成为了市民争相打卡的网红春日地标。
6: 心情喜悦，活在一种很自在的那种感觉里，
7: 挺开心的，而且这些花也非常香，让人心情愉悦，
8: 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这种感觉，
9: 赏心悦目，特别舒畅。石家庄现在这么美，
5: 春风有约，蔷薇不误。这里呢是石家庄北二环与红星街交口，蔷薇花墙啊也已经在这儿盛开了，每一帧呢都是春天独有的浪漫。对于石家庄市民而言呀，不用远行，家门口就藏着最美的春日限定风景。
10: 今年其实开的更好看吧，春花怒放。
11: 当然是喜欢啦。很多人都在这边拍照，春天一来吧，这个石家庄整个的就五颜六色，特别变得漂亮，觉得挺好的，挺幸福的，生活越来越惬意，
7: 五颜六色的就给人的心情特别暖，有春天生活的气息了，整个人身心心情各个方面都非常好。
12: 春天来了吗，让人很开心高兴，一看到花给我们带来很多生机，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像花一样在这个春天里绽放，活得快快乐乐的，多好。
5: 一墙蔷薇，一季春光，盛放的蔷薇啊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街巷，也让大家的心情更加的明媚。花期正好，春意未晚，不妨走上街头，邂逅身边美丽春光。
4: 随着气温的回升呢，石家庄市动物园里的动物们也纷纷走出了室内场馆啊，解锁户外的一些活动新领地。新生萌兽首次外放亮相，也新引进了珍稀物种正式登场，这一幅幅鲜活生动的自然画卷徐徐展开。
13: 走进石家庄市动物园真猴馆，一片热闹景象。两只绿猴幼崽依偎在母猴身边，时而蜷在怀里轻轻蹭动，亲昵依赖。时而探出小脑袋，圆溜溜的眼睛好奇地打量游客，小巧身子灵活晃动，软萌模样吸引不少游客驻足。
14: 现在也就是相当于人类是属于是刚满月，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这个母亲的怀抱里面，因为这个品种是刚引进来的，引进来不到半年时间，就是连续生了两只小猴，还算是比较给力的吧，算是
15: 也比较少有。
14: 对，也比较少有。
13: 不远处，一只黑蜘蛛猴幼崽紧紧趴在妈妈背上，随着妈妈的动作上下跳动，乖巧可爱。
14: 哎，这个小猴大概出生了有五个月左右了。他小猴一问看，现在小猴已经长得很大了，已经，他就可以在母亲的身上，就是来回的旋转。
15: 看到这个小猴母猴在一起玩耍，这种景观还少有，很温馨的。
14: 这个跟咱们人类其实大致相同嘛，是吧？这个又叫母慈子孝，咱们说叫父慈子孝。
13: 除了软萌新生的动物幼崽，多位新引进的动物伙伴也在这个假期正式亮相。今年4月初入住亚洲食草区的6只白唇鹿也已顺利适应园区环境并进行展出。 被誉为秦岭四大国宝之一的金毛羚牛也在今年1月13号迎来新幼崽，这是园区连续第三年成功繁育金毛羚牛。
16: 咱们最近刚引进的六只这个白唇鹿，它为什么叫白唇鹿呢？是因为它的这个嘴唇和这个鼻子周围这个皮肤都是白色的。
17: 这只小羚牛呢是2016年1月13号生的，不到4个月啊。出生之后呢，一直就是跟他妈妈单独在一块儿。这是咱们这个羚牛家族的新成员，目前是咱们家族这个种群里边最小的了。
18: 今天呢，我们组织这个研学活动，整体这一圈下来的话，又学了很多知识，就是感觉这个认识了很多以前没有见过的这个动物，挺好的，收获挺多的。好，打算带我的小侄子、小外甥过来玩。
13: 天气渐暖，园区众多热门动物纷纷开启户外展出模式，游园观赏体验全面升级。石家庄市动物园也是做足了准备。
16: 我们园那个马上，将要从上海引进这个5只这个美洲鸵鸟，也是我们园首次引进，第一次在我们园进行展览。我们最近还引进了这个虎皮鹦鹉，还有文鸟，什么珠颈灵鹑，还有珍珠鸟，这些鸟呢是在我们园的这个明禽院进行展览。我们这个之前呢还引进了6只这个豺。最近呢有一对已经配对成功，已经现在在谷底进行展览。我们诚挚的邀请各位朋友携带亲朋好友，到我们石家庄市动物园这个游馆参观。
19: 1 2

0: 好，那今天的漫游记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石家庄 FM 98.1、保定 FM 97.8、邯郸 FM 104.8、邢台 FM 92.8、承德 FM 107.6、河北三农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明天中午12点钟，漫游记不见不散。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2: 我的心是
3: 搞错了，再来。
1: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西游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讲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历经981难，一路屡次身处险境，与各路妖魔鬼怪斗智斗勇斗法力，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讲述，欢迎收听。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孙悟空要再返麒麟山呢，那这一次孙悟空就问朱子国国王说，金圣宫娘娘不是被妖怪抓走了吗？那么她在这宫中可留下什么表记、什么凭证、什么信物吗？我过去要救她，你得给我一个表证啊，证明我是你派来的救兵啊，不然的话她怎么相信我呀？

0: 和尚有一双黄金宝串的，那原来呀就是金圣公手上戴的，只因为那天不是端午节吗，要服五色彩线，所以戴着宝串呢它不利索，故此啊金圣公把它给退下来了，没有戴在手上啊。那一双黄金宝串乃是金圣公心爱之物，他走之后啊就被寡人收在简庄河里了。从那天开始，寡人呢就不忍再见他呀，我怕看见黄金宝串见此物生情啊，一见就如同见到金圣公我那爱妃的玉容似的，我这病又加重几分呢，所以一直收在简庄河里，一直放那里，寡人就再也没见过呀。孙悟空一听如此甚好，赶快把那金串取来，如果陛下舍得都让俺老孙拿过去，如果陛下不舍得，俺老孙只拿一只过去。哎呦，哪有什么舍不得的呀，反正放在我这里呀，我也不敢看呐。快，玉圣公你快取过来。哎，这玉圣公娘娘心说话呀，都分别三年了还想着他呢，真是的，有我在这里也不说多多宠幸宠幸我，切，让我给他取呀，这那我也不敢不取呀，心生醋意，但也没办法呀，来到朝阳宫把那黄金宝串就取回来了，递给朱子国国王啊。国王接过宝串是睹物思人呐、
1: 啊、哎，我的金圣公啊，
0: 哎，陛下先别哭啊，先给俺老孙，俺老孙把他给带回来你就不哭了，现在哭有什么用啊。
1: 说的也是，说的也是啊，孙长老啊，都给你了，
0: 就把这一对黄金宝串全递给孙悟空了。孙悟空一伸胳膊兜全撸胳膊上了，好好好，陛下你在这里等候着，俺老孙去去就回来，把你的金圣公啊给你带回来。孙悟空一纵身直溜一声又来到麒麟山上啊，上次来没找到谢之洞就回去了，所以这一次啊继续找着妖洞啊，正找着呢，突然间听到啊人语喧嚷，哦，孙悟空赶紧的往旁边一躲，定睛一看，哎呦，就见前面不远处啊，有那么一个洞口，洞口上面写着三个大字“谢之洞”啊。就见洞口把门的，大概得有五六百名小妖啊，正在那里森森罗列，秘密挨排，森森罗列之干戈，映日光明，秘密挨排，斩旌旗，迎风飘闪。虎将雄狮多变化，豹头彪帅弄精神，苍狼多猛烈，赖象更枭雄，狡兔乖张抡剑戟，长蛇大蟒跨刀弓，猩猩能解人言语，引阵安营识旋风啊。哎呦，人家在那里啊演练起来了。哦，孙悟空心说话，我别走正门了，走这个地方啊容易让他们看见我，倒不是孙悟空啊怕他们，就觉得这么着打草惊蛇呀不值当的，干脆呀，孙悟空啊又回到了那个打死小妖之处，由打草窠里头寻出了黄旗铜锣，再看孙大圣迎风掐诀，想象腾挪，摇身一变，砰，变成了那打死的有来有去的模样，然后一敲着锣，哒，哎呦，孙悟空心说也够破的，敲着破锣大踏步就奔着谢之洞来了，啊踏啊踏，来到谢之洞门口啊，而就见一个大猩猩怪呀给拦住了，哎呀，有来有去呀，你终于回来了，赶紧的吧，大王爷爷正在剥皮亭上等你回话呢，赶快进去，赶快进去。哎，好说好说好说。这孙悟空迈步敲着锣

就走进蟹之洞啊。到里面一看呢，哎，你别说，这蟹之洞里面呢还挺好，悬崖峭壁，石无虚堂，左右有奇花瑶草，前后多古柏乔松啊。人家这个地方啊，不像一般妖怪洞啊。再往里走，又走进二门之内，抬头一看呢，面前闪现出一座八窗明亮的亭子，在亭子当中有一张嵌金的交椅，椅子上端坐着一个魔王啊。孙悟空一看，哎呦，就这位魔王啊，长得这个恶相就甭提了，晃晃霞光升顶上，微微杀气迸胸前，口外獠牙排利刃，鬓边焦发放红烟，嘴上眦须如插剑，遍体昂毛似叠毡，眼突铜铃七太岁，手持铁杵若摩天呢。孙悟空一看，倒也长得凶恶，但是孙大圣一点不在乎他呀，嘴巴壳往上翘着，公然傲慢此妖啊，也不按一些礼法，把身子一拧，掉过脸来，脸冲外，在那里啊，踏踏踏，哎，这赛太岁呀，这烦了。我说你别敲了，有来有去啊，你回来了。孙悟空不搭理他，哎，有来有去，我问你话呢，你回来了。孙悟空还不理他，哎，你可恼。赛太岁上前一把抠住孙悟空的肩膀，往回这么一扳，哎，我说你这个有来有去呀，你是不是到朱子国吃了什么不干净东西了？怎么到家里头你还敲这个破锣呀？我问你又不作答，此为何故啊？哼！就见孙悟空啊，把锣当啷啷啷啷啷啷往地上一扔，什么何故啊？我说我不去，你非得让我去。嘿，结果呢，我走到那朱子国那里，好家伙，没把我吓死，无数的人马排成阵势啊，一眼望不到边儿啊，人都说人到一万无边无厌，人到十万彻地连天，我看呢，这得有百万雄师啊，见着我都齐声喊呐，那妖怪那妖怪，哎呦，把我吓得腿肚子都发麻呀，让人呢把我揪揪扯扯扛扛拽拽给拿进城去了。见到那朱子国国王啊，没想到朱子国国王二话不说喊了一声，把这个妖怪推出去斩了。哎呦，当时啊，我就觉得我裤子一热呀，我就尿了，我吓坏了。幸亏呀，那文武大臣赶紧出来相劝呢，说两家相斗不斩来使，这才把我推回来，把我给饶了呀。收了战书，又把我押出城外，在军前呢，把我打了30板子，这才把我放回来回话呀。朱子国国王说了，让我给您那带个话，不久他要亲自统兵带队到麒麟山谢之洞与你交战，非得把咱们谢之洞踏为平地不可呀。你说我这一次去的，我连惊受怕的，我容易吗？我孙悟空啊，在这演起戏来了。这赛太岁一听啊，哎，要这么说呀，确实你吃亏了啊。哎，别哭了别哭了，哎呀，怪不得我问你啊，你不言语呢啊，别哭了，受委屈了。可不是嘛，可不受委屈咋地，我这委屈呀，我委屈受的疼啊。哎，怎么受疼啊？你想想，30棍子打到我屁股上能不疼吗？所以你刚才问我什么呀，我都没听见，我光顾的呀，我屁股疼了。哎，好，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哎呀，要么说你是我的心腹小校呢啊，也就是你呀，有来有去，在我面前敢撒这个娇啊啊！换其他的一般小妖，谁敢呢？别哭了，别哭了。我问你，刚才你说了，那里有多少人马？我也没数啊，我被他们吓

0: 反正是啊，我拿眼这么一瞅，我不说了吗？这没有百万也得七八十万吧？哎呦，一个个的手里都拿着明晃晃的兵器呀，那真是弓箭、刀枪、甲与衣、干戈、剑戟、并缨旗、飘枪、月铲、兜鍪铠、大斧、团牌、铁吉利呀！好家伙，百般兵刃，那都是招呼咱们的啊！哈哈哈哈！哎呀，不就是这点东西吗？不打紧，不打紧呐！就像这种凡人的兵器呀，我一铃铛火就给烧没了呀！你呀，放心吧。你呀，回后洞去，把这事儿报给金圣宫娘娘得知，让她不要烦恼。今天早晨呢，他听见我发狠要前去朱子国战斗，哎呦，他就眼泪汪汪的不干喽，就求我呀给我闹脾气。你呀先过去瞧瞧他，你就告诉他呀，说朱子国那里呀列将千员，吓得我呀也不敢动兵了，动兵必然朱子国能够打胜我呀。他一听啊，必然心宽，也就不烦恼了。孙悟空一听啊，心中欢喜呀，这不正合老孙之意吗？我正要寻找金圣宫呢，哎，这个赛太岁居然让我自己去找他，好好好。这孙悟空啊，往前迈步，转过角门，穿过厅堂，他也不知道金圣宫啊在什么地方，反正是往后面走呗。往里这么一看呢，哎呦，都是高堂大厦，跟前面是截然不同啊。那再往后头走，嘿呦，那后面简直是一座后宫啊，那跟那王宫是一般不二啊。就见彩门壮丽，那都是红砖金瓦呀。孙悟空一看，这一定是金圣宫娘娘的住处了。再往里走一看呢，两班有妖狐妖鹿啊，一个个的都装扮成美女之形，侍立左右。正中央啊，坐着的正是金圣宫娘娘。为什么呢？就这么一个人，那肯定是金圣宫啊。就见娘娘啊，手托着香腮，二眸子滴泪，那果然是玉容娇嫩，美貌妖娆，懒梳妆，散鬓堆压，怕打扮，钗环不戴，面无粉，冷淡了胭脂，发无油，蓬松了云鬓，努樱唇，紧咬银牙，蹙峨眉，泪烟星眼，一片心只意着朱子君王，一时间恨不离天罗地网，诚然是自古红颜多薄命，艳艳无语对东风啊。孙悟空看到此情此景，往前紧走两步，打了个问讯：娘娘，有来有去，这里有礼啦。哼，金圣宫娘娘狠狠地瞪他一眼：你这个婆怪呀，也十分无礼。想我当年在朱子国中与国王同享荣华富贵之时，那太师宰相见了本宫，那也得伏拜倒地，不敢仰视啊！就你这小妖怪，居然在本宫面前只唱一诺，真是无礼之极呀！这本来呀，这一肚子火没处发，跟着赛太岁呀也不敢撒火呀。哎呦，这众侍婢一看呢，娘娘生气了，娘娘生气了，赶紧过来呀！他们也不敢碰啊。哎呦，娘娘息怒，娘娘息怒啊！这不是大王爷爷的心腹小校吗？叫有来有去呀！您仔细看看，你认得他呀？今天早晨呐，大王就是派他前去下的战书啊！啊！金圣宫娘娘一听，用手一指：“有来有去，今天大王是派你到朱子国下的战书啊！启禀娘娘。”正是小的到朱子国下的战书啊，那你可曾进了朱子国界？那当然了，我去下战书当然得进朱子国了。 甭说晋国了，我一直啊进到金銮殿了，见到诸子国国王，而且呢已然逃得回信来也，这才呀来见娘娘，告诉娘娘的信儿啊。啊，你见到国君了啊？见到了，国君对你说了什么？哎呦，国君呢说了很多呀，主要说了一些敌战之言啊，怎么要跟我们麒麟山谢之洞干仗？怎么要排兵布阵攻我们？我刚才呀已然把这些话全给大王说了，还有些话呢，我没敢给大王说，因为呀那些话呢是国君让我呀专门带给娘娘的，因为国君对娘娘啊一直念念不忘，有思念之情啊，所以托小的我呢给娘娘你带来一句核心的话。说到这里，孙悟空往左右看了看，奈何左右人多，这话呀不方便。
1: 啊，好，
0: 好。就见金圣国娘娘往旁边看了看，狐狸精、梅鹿精，把手一摆，你们全给我退下。这狐狸精、梅鹿精啊，狠狠的瞪了有来有去一眼呢，心说话有什么事还得背着我们？哎呀，也不敢不出去，喝退了两班葫芦。孙悟空又回身把宫门掩上了，然后一转身把脸这么一抹擦，我说金圣宫娘娘看看我是谁。哎呀，金圣宫娘娘一看，你怎么变相貌了？说金圣宫娘娘怎么不害怕呀？嗨，天天在这里看妖精啊，那对妖精啊都免疫了，哪能还害怕呀？只是觉得奇怪呀，你怎么变了嘴脸了呢？孙悟空往前一跟步，娘娘，你休怕我，我乃东土大唐差往西天雷音寺拜佛求经的和尚，我的师父乃是唐王玉帝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只因到了你们诸子国要倒换官文，见到你家君王出榜招一，山老孙大展医术，把他的相思之病给治好了，你家国君排宴酬谢俺老孙，饮酒之间才说出你被妖怪抓来，俺老孙会降龙伏虎之能，特请俺老孙到此捉拿妖怪救你回国。那打败先锋的是俺老孙，打死小妖怪有来有去的也是俺老孙，所以俺老孙才变作有来有去的模样，舍身到此与娘娘通个信息呀。这娘娘一听啊，沉吟不语，上一眼下一眼，用着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孙悟空，看那意思呀，人家不相信。孙悟空一看怎么样，幸亏我有准备呀，赶紧的由打胳膊上唰撸下宝串，双手奉上，娘娘你若不信，看此物是何。哈，娘娘一看孙悟空手里捧着的一对宝串，这娘娘当时眼泪下来了，相信了，赶紧离座拜谢呀。哎呀，孙长老，你如果能够救得本宫回朝，本宫莫齿不忘您的大恩呐。娘娘放心，俺老孙一定会救娘娘归朝的，但现在俺老孙要问问你，那妖怪放火放烟放沙的是件什么宝贝呀？
1: 那是妖怪的一件厉害宝贝呀，乃是三个金铃啊，他把头一个一晃就有300丈火光烧人，第二个晃一晃有300丈烟光熏人，第三个晃一晃有300丈黄沙迷人。这烟火还不要紧呢，就是那黄沙最毒，若钻进鼻孔，人是立时毙命啊。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

0: 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三月二十八日起，每周六日晚八点三十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1: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1: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1: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8: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一起了解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科技赋能农耕，邯郸长安智慧套种助推棉花提质增效，智慧农业雄安北斗定陇 AI 种花，主播华三农说一说我省现代农业技术的实际应用。小麦抽穗灌浆期需要防病虫害、防干热风、防扫衰，以达到稳产增产的目的。乡村振兴大家谈邀请河北省农科院农业研究员贾秀岭以及农艺师素云鹏介绍小麦病虫防治的有效方法。接下来首先请听三农快报。
1: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8: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春播粮食 4.1 亿亩，超过四成。今年是我国启动实施粮油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第一年，各地推进农机农艺融合，加大粮种推广力度，全力以赴保证播种质量。据了解，今年全国农作物种子市场总体上供大于求，品种结构更加合理，种子质量水平稳步提高，总体质量合格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民以食为天，粮以安为先。从田间到餐桌，粮食不仅要种得好，更要存得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消息，今年我国将深入推进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加快推动粮食仓储绿色转型。下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现代化的绿色粮仓，请听报道。
9: 这里是浙江杭州的仁和粮库。今天呢，杭州是个大晴天，感觉呢非常的闷热，但是走进我身后的粮库啊， 感觉到非常的凉爽。
10: 是一块温湿度表，这个是用来检测舱内的空气温度和空气湿度。现在表上的数据呢，显示舱内的温度19度，舱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量的技术要求的。
11: 粮库气温的变化感受很直观，但真正支撑起这场绿色变革的是隐藏在舱顶、粮堆、墙体中的前沿科技。在仁和粮库的现场，更多绿色储粮技术集中亮相。就拿正在全国多地推广的气膜舱来说，它就像一个会呼吸的大白胖子，粮食住进去就像住进了恒温恒湿的空调房，自然能长久保鲜。
12: 一个叫遮阳或者叫防晒，第二个叫降温，第三个叫节能。粮食睡进去的时候，等于它住了一个好房子。
11: 住得好还得经常体检，现在粮食进仓都要过一道智能安检门，用上了高精度检测仪，就像给粮食做 CT 扫描。
13: 这上面五个图片，它不是五颗玉米，它是一颗玉米的五个角度，
9: 五个侧面是吧？
13: 五个侧面，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玉米这种大籽粒物料的时候，在检测的过程中就没有死角。
9: 像这样一个检测多长时间？
13: 正常我们在像这种玉米的话，国标100颗玉米的话，我们检测时间不超过100秒。
11: 这样的绿色粮仓今年还要在全国新建40个示范点，构建不同储粮生态区，以仓房性能提升、高效环保进出仓、智能监测预警、绿色综合治理、效能科学评价为核心的五位一体的绿色储粮技术体系，促进绿色优质粮油产品有效供给。按照国家规划，到2027年，全国要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样板间，覆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7大储粮生态区。
14: 我国现有的粮食的仓储容量7.3亿吨，低温、准低温及气条储粮技术在世界的话是属于领先的水平。
8: 眼下沧州南大港产业园区二分区一片繁忙，大棚内各类果蔬长势喜人，红柿挂满藤蔓，油菜、生菜茴香翠绿欲滴，工人们抢抓农时，加紧田间管理，全力保障菜篮子、果篮子稳定供应。据了解，生态园采用的是生态种植加生物施肥加经济管理的一体化模式，提高了土地的产出效益，走出了一条绿色高效可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子。廊坊市固安县渠沟镇西新庄村昔日赶大集卖周边的粉条，如今最远跨越2000多公里，直达新疆和广西。而撬动这一惊人变化的就是一部智能手机。固安县推动一品一播政策近2年来，各乡镇结合特色产业开展直播带货，一批新农人主播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直接带动了农特产品的销售。秦皇岛是依托抚宁坟陀镇优质的乡土生态资源和特色的农业产业，倾力打造了6条乡村旅游路线，各大采摘园区内绿意盎然，瓜果飘香，游客们则是穿梭在采摘棚内，亲手采摘新鲜的果蔬，沉浸式的感受田园劳作的乐趣，零距离体验丰收的喜悦。日前，秦皇岛山海关区的大棚樱桃陆续成熟了，果农开始适时采摘供应市场。近年来，山海关区根据当地的气候以及土壤特点，引导农民采取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种植樱桃。目前，该区樱桃种植面积达到3万多亩。

0: 日前，承德围场四合涌镇湿地花溪谷开园迎客，依托着湿地生态和十字花科植物资源，园区成功打造了集生态观光、科普教育、休闲娱乐、美食体验、农产品展销、亲子互动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文旅项目。与此同时，围场四合涌镇马虎沟村的四五家葡萄酒庄园也即将投入运营了。这个项目呢，将本土生态农产品深度融合，打造了全新的乡土文旅新地标，将持续丰富乡村旅游业态。
1: 三农词条：向日葵种植模式。

0: 中国的向日葵种植主要分布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有春播和夏播两类，以春播为主。春播向日葵大部分种在无霜期较短，约在130至170天的一年一熟地区的风沙、盐碱、瘠薄地上。夏播向日葵在小麦、油菜、豌豆等夏收作物之后进行复种，多数为油用种，产量要比春播地区高1倍以上。向日葵的种植有单座及肩套复种等方式。向日葵植株高大繁茂，从土壤中吸收养分比其他作物多，水分消耗也多。连作会使土壤中同类养分及水分亏缺，病虫杂草多，减产严重。向日葵必须进行轮作，目前北方各主产区轮作周期仅3到4年，应在适当延长轮作周期，提高单产。
1: 河北省商务厅市场运行监测每周播报。
2: 2026年4月24日至5月3日，我省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运行平稳，肉类价格小幅上涨，肉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0.3%，平均零售价格上涨0.2%。水果类、蔬菜类价格小幅下降，水果类的平均批发价格下降1%，平均零售价格下降1%；蔬菜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2.2%，平均零售价格下降1.8%。禽类、蛋类、水产品类的价格小幅波动，禽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0.4%，平均零售价格下降0.3%；蛋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0.1%，平均零售价格上涨1%。水产品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0.3%，平均零售价格上涨0.1%。粮食、食用油、食糖、食盐、牛奶价格基本平稳。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三农快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接下来请听主播话三农。
1: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在邯郸市成安县的高标准农田里，科技赋能让传统农耕换新貌。在成安县大堤西村的田间地头里，装配着北斗导航系统的大马力的播种机，匀速的穿梭作业，机身所过之处，棉花种子精准入土，滴灌带呢会同步铺设，地膜也会平整覆盖，春玉米和棉花套种各项工序一气呵成，整齐划一的田垄勾勒出现代化农耕的生动图景。种棉大户朱楠楠说，以前套种棉花又累又不精准，现在呢有了北斗导航播种机，一次性的就完成了所有的工序，播得又直又匀，行差的误差呢基本是每百米才不到3公分。从人工劳作到机械智能作业，这个小小的农田里耕作方式实现了质的飞跃，彻底摆脱了传统人工套种的局限，也实现了棉花

列的痛点难点，所以立足农业生产实际，因地制宜，当地呢是大力推广玉米加棉花的复合种植模式，在种植过程当中积极推动北斗导航这些先进技术和农机深度融合，让智能科技扎根田间地头，搭载上北斗导航的播种机呢，就可以实现厘米级的精准作业，能够充分保障春玉米的出芽率，又能够为棉花套种预留上科学合理的生长间距，真的是实现了一地多收，两棉双赢。成安县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振堂说，智能农机投用之后，棉花套种作业效率提高了50%以上，每亩地可以节约人工农资成本达到近100元，种植综合效益提升了20%-30%。据悉，今年成安县的棉花加上玉米这种套种的模式推广面积会达到5000多亩。北斗导航等现代农业技术的广泛应用，让有限的土地资源发挥出最大的生产效益，为济南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以及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依托着北斗导航进行精准播种的，其实呢，不只是成安县的棉田，还有雄安新区的花卉种植基地。依托北斗导航精准起垄 AI 模型智能灌溉水肥，打造的是智慧芍药产业。鲜切花呢，经过大兴机场出口到美国、日本、荷兰等国。工程机械设备安装北斗车智能终端进行土地起垄， AI 呢是构建起了灌溉和水肥调控模型，精准灌溉。芍药鲜切花按枝出售，乘飞机出口。那么这也是记者呢最近在雄安新区雄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花卉种子育繁推广基地内看到的情景。对此，河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的钱教授说，雄安新区的芍药产业园区里啊，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芍药种质资源谱以及种苗繁育基地，这里呢共收集着各类芍药优良品种达到200多个，不同品种的芍药长势不一样，从种植前的整地到花卉的灌溉防霜，智慧农业技术在这儿都是广泛应用的。像起垄整地的时候，会借助北斗卫星定位系统，通过智慧大脑的详细经纬度坐标，达到垄距、垄高都是一致的。那同时呢，在现有的水肥一体化系统基础之上，也是进一步融合了无人机监测等多种信息，统一的接入物联网平台，利用人工智能开展智能种植，结合芍药的生长状态、土壤的伤情以及环境的变化，可以实现更加精准的 AI 滴灌。那么在芍药的成品库车间，一束一束加工好的芍药鲜切花呢，整齐地摆在架子上，工作人员打包出口。车间的负责人魏建辉说这批芍药呢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种植基地，运到雄安新区之后，经过修剪加工，通过北京大兴机场会出口海外。其中御前表演这个品种的芍药鲜切花，每一只的出厂价就可以达到25块钱人民币。魏建辉说，现在越来越多在雄安种植加工的芍药走向世界。在雄安每天可以加工芍药鲜切花达到3万只，其中近40%会出口海外，主要销往到美国、日本、荷兰这些国家。企业员工呢，基本都是周边的村庄的农民，主要从事种植、加工、包装这些工作，也实现了家门口的稳定就业。同时呢，还学到了花卉的培育、标准化加工这些专业技术。而芍药产业园区的北侧呢，是千年秀林。2017年启动建设以来，雄安新区新增造林。

0: 面积达到48.3万亩，绿化面积累计达到74.3万亩，森林覆盖率从原先的11%提升到了现在的35.1%。河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的李教授说，他们现在也正在摸索千年秀林当中栽培芍药的这种新模式，这也是一种林下经济的产业模式。应该说，因地制宜发展产业需要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和高校以及科研院所开展合作，能够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像成安县、雄安新区在这方面都在逐步的探索出一种适宜的模式。主播华三农，今天我们就说这些，欢迎您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本节目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我是主持人英姿。当下小麦生长过程当中特别强调一喷三防，这是在小麦抽穗灌浆期实现防病虫害、防干热风、防早衰的关键增产技术。接下来呢，我们请省农科院农业研究员贾秀岭为我们具体讲解。
3: 一喷三防，整个在小麦用药上说最关键的一次，其次到出花这个阶段，第一是防病，小麦的像赤霉、白粉、锈病，这是中后期的主要病害。第二是防虫，小麦的蚜虫也是这个阶段高发的。再就是呢，补充营养，进行那个抗逆调节，防止后期逐渐的温度升高了以后，高温、干旱、干热风这样的一个对小麦造成的一些个影响。总结起来就是防病、治虫、防早衰。这一次一喷三防是整个在小麦用药上说可以说是最关键的一次，综合防治，让那个小麦顺利的度过开花期这个脆弱的阶段，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0: 小麦赤霉病是一种典型的气候性病害，俗称烂麦头，流行年份可以导致减产 10%-40%， 严重时甚至绝收。而由于感染赤霉病的麦穗粒含呕吐毒素，食用价值直接丧失，甚至人畜误食可能中毒。赤霉病可防不可治，一旦错过防治期会造成减产和毒素污染。接下来来听贾秀岭研究员强调一喷三防的时机。
3: 防赤霉病的关键就是打药这个节点。
4: 小麦有的开白色的花，有的是黄色的花，
3: 尖黄的花那是刚刚开，开过了以后呢，它就变成那个白花，中下部开始，然后向两边开花，主要开花高峰在上午9点到11点，还有下午

0: 4点到6点，上午开花是高峰，晴朗，温度比较高，那有3天就能开过去。出花期大约就是占5%到10%的零零星星的，再见一点的黄花，最好的时间，对咱们防赤霉、灌浆期的管理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如果过早了的话，那咱们的药效减弱。如果是你喷的过晚了，错过这个出花期，一旦进入这个花期，如果有阴雨天，那么你打药晚了，赤霉病的防效也下降了。防赤霉病的关键就是打药这个节点卡得那么准，有难度。我们现在提倡就出花期的前3天吧，最早打药，盛花期最好是不打药了啊。比方说阴雨天，出花期又没有打得上，到这个傍晚也可以啊，这是不推荐的。但是，如果说确有必要，也不能在开花的时间段去打。
1: 贾秀岭研究员提示种地新手一个种地秘诀，也是防治赤霉病的注意事项。
0: 赤霉病的发生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唯一的条件，就是空气湿度大，病菌孢子才能够萌发。开花期浇水喷灌，正好就相当于给它下雨，就会诱发严重的赤霉病。小麦抽穗期是对干旱十分敏感，现在正是小麦浇水的时间，提醒大家特别要注意，在小麦的开花期不能够喷灌浇水，务必要守住这一点。每年都有一些个种地新手不了解这一点，在开花期喷灌啊，结果导致了这个严重的赤霉病。
1: 关于小麦一喷三防的误区，我们再请贾老师给大家做个特别提醒。
0: 误区大家经常的就是对这个时间点不太重视，很早就开始在抽穗，甚至在挑旗儿，过早了以后就是等到开花的时候，它这个药效已经下降了，已经到了末尾了，防病效果就受影响。在阴雨天这个把控不好，是每个地的这个开花期预测不准，有的时候还计划再过一两天喷，哎，突然就天气一高温就开花了，有风很干燥，那么你的喷的早了一点晚了一点影响不是那么大。如果一旦遇到这个阴雨天，主要的影响还是赤霉病的防效。
1: 除了赤霉病，小麦生长过程当中也需要特别注意防治虫害。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听农艺师素云鹏介绍小麦虫害的防治方法。
2: 小麦田间的这个虫害来说，它的发生的话，它有一定的发生规律。比如说我们田间在苗期干旱的情况下，它容易上这个红石蛀一类的。我们密度大了情况下，在我们小麦的拔节后容易上蚜虫，到了我们小麦的芽花前，也大概我们这个穗儿刚抽齐的时候，还没有开花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什么蚜虫、西江虫、麦叶风这些虫害的一个防治，尤其是西江虫啊。虽然这几年呢西江虫没有一个大发生的一个情况，也得益于我们每年的一个统防统治的一个效果啊，就大家在小麦突击穗的统一的在咱们田间都在打这个杀虫剂。西江虫来说的话，它是怎么危害我们小麦的？西江虫来说的话，从咱们小麦的拔节后就开始什么出土，顺着咱们的杆往上爬，它在咱们小麦的营鞘，有时候我们每一个这个小花这块，在咱们开花授粉的时候呢，它这个西江虫会把它的幼虫产到我们的小麦的营鞘里边，然后呢授粉完毕，营鞘一关闭，这个时候西江虫的幼虫就开始取食我们小麦的营养物质，会导致什么，到我们产小麦的时候发现，哎，一搓我们的小麦全是这个空壳瘪粒儿或这个咬半截的这种粒儿啊。所以说我们在咱们小麦出击穗扬花前要用一些比如说高氯赛虫芹、联苯基酯赛虫芹或吡虫林这样的一些成分混合其他的杀菌剂营养的进行全天喷雾，一定是在咱们小麦开花前进行这一遍虫害防治。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纪事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纪事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钟，在节目里我们将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2: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3: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4: 妈，我想你了。
2: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4: 妈，记得按时吃饭。
3: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5: 爸妈，我们回来啦。
3: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经典评书《白眉大侠》，讲述宋仁宗时期，以徐良为首的众英雄义士，为保国泰民安，不畏艰险，舍生忘死，抗强暴，战邪恶，倒匪巢，灭贼寇的武林传奇。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演播，欢迎收听。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球，
8: 打死了一只斑斓猛虎，但是呢也打错了。怎么打错了呢？闹了半天这只老虎啊，是被一个矮矬子人家追过来的一只伤虎，人家正在打着老虎呢，给了这老虎一叉，老虎受伤逃跑，就跳过山沟奔着韩天锦这边来了。韩天锦不知道把这老虎打死了，闹了误会，人家那人要跟韩天锦要老虎。韩天锦呢倒也不小气，要就给你，我要他干嘛呀，就把这只虎给扔过去了。人家那孩子一看这虎是死的，人家不干了，说我要的是活猫，你给我死猫干嘛呀，我不要，肉又把老虎扔过来了。韩天锦说我只有这死猫，我没有活猫，哎，要不要，又给扔过去了。那小矬胖子说我就不要这死猫，我非得要活猫，又扔过来了。扔来扔去扔了十来趟啊，可就把韩天锦给扔急了呀。韩天锦说，嘿小子，别再扔了，

0: 而你要再扔，我把这大猫我扔山沟里，咱俩谁都别要。那矬胖子一听，这好歹是自己打的猫啊，扔到山沟里头，我还得吃这猫肉呢。嘿，我说你这黑大个子，打死了我的活猫，我耍不了了，你得赔，你别走，你别走，嘿。哎，别走啊！我没打算走。我说黑小子，你过来。哎，你过我这边来。我不往你那跑。哎，往你那跑啊！好，我在什么地方往你那跑？你跳过来，我跳不过去。大猫才能跳过去的。我一跳，掉到山沟里，我摔死了。丁兆兰在旁边一听啊，这韩天锦还是没傻透气儿，他也知道掉到山沟里能摔死。韩天锦这么一看，咱说了。往东边，哎，这个地方啊，有一座乔香莲。韩天锦说：“小子，你等着，我就找你去。”韩天锦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奔着桥奔过去了。哎呦，丁兆兰、卢真一看，就这麻烦了。这韩天锦呢，发火了，要跟这小子打架，这意思。天锦，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快追！丁大爷带着卢真呢，在后面就追，又追又喊。韩天锦现在呀，充耳不闻，一心呢就奔那个黑小子。那黑小子一看，哎呀，还想跟我打架？好啊，我连老虎都不怕，我能怕你这个大个子吗？来吧，苍狼，把戳在地上钢叉呀，他又给拔起来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别看这位矮，两条小短腿紧倒腾。那也比一般人跑得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也奔桥这边来了。韩天锦这个时候已然转过桥来了，已然跑到那个小伙子所在山道之上了，冲着小伙子呜就扑过来了。这矬胖子把掌中那钢叉往前那么一杵，哎呀，我把你挑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奔韩天锦呢就扎过去了。两人这么一相遇，唰。这小矬胖子那把钢叉往前一递，奔韩天锦就刺过去了。韩天锦一看，哎，往旁边一躲，唰，这一钢叉走空，韩天锦嘣，双手啊就把这钢叉的那钢叉杆给抓住了，哎，使劲往怀中一带，哎呀，这夺了我的大猫，又要夺我插猫的叉子，那能给你呀？啊嘿，这胖矬子往后这么使劲一坐，他不给，给我不给，给我不给，给我吧。韩天锦使劲一拽，这个矮矬子呀，还是没韩天锦的劲大。一转，哎呀，给你吧，成！他猛地一松手，韩天锦还在那使劲往后拽呢。一松手，哎呦！由于惯性，韩天锦往后这么一倒，扑通！当时啊，摔个仰巴叉，当啷啷啷啷啷啷，大铁叉也扔了。嘿嘿嘿，这傻大个子，还给我夺，是摔了一个仰巴叉吗？我揍你！这位啊，往前一纵身，拿脚就踩韩天锦。韩天锦虽然摔倒了，但并没有摔着啊。他皮糙肉厚的，也不怕摔。一看人家脚丫子踹过来了，韩天锦赶紧的往旁边一轱辘，人家砰，这一脚啊踩到山路之上了。韩天锦又往后一轱辘，邦一压，哎呦，扑通，把这位矬胖子呀也压倒了。韩天锦往上这么一滚，嘿，我揍死你！就压在这个矮胖子身上了。矮胖子一看，嘿，把我压下去了，嗨，双脚往上一踹，踹韩天锦，当，哎，韩天锦一看，赶紧双腿一夹，不能让他踹着，两个人就撕巴开来了，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就在这山路上啊，咕噜起来了。这时丁兆兰已经过来了，天锦住手，天锦给我住手！卢真也喊他，韩大哥别打了，别打了。这韩天锦能听他们的吗？跟着小胖子俩个人就在这滚起来了，咕噜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噜，正滚着呢，由打这沟的另外一头啊，就这个矬胖子跑来那个方向，啊，嘟嘟嘟嘟嘟嘟嘟， 跑来好几个人呐，在哪呢？哎呦，在前边呢，可能跟人打起来，可能滚的就是，哎呀，这个畜生啊，给我住手！孽畜，给我住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人这么一喊，丁兆兰呢，往这么一看，哎呦，这边来了一群人，跑在最前头的是个员外打扮，头戴员外巾，身穿员外氅。一看这年岁呀、也就40多岁吧，留着三缕短墨髯呐，但是满头是汗，一脸着急样啊。畜生，国栋，给我住手！给我住手啊！这孩子又在这惹祸了，住手！他这么一喊，那个矬胖子听到了，哎呦，矬胖子已经坏了，我爹找来了。一听他爹来了，他这身上劲呢就没那么大了，让韩天锦嘣一下子就给拎起来了。嘿，你这个小鸡崽子啊，还跟我斗，我把你摔山沟里去。韩天锦呢拎着这位小果冻，小果冻啊，人家说了叫果冻，拎着这位小果冻就要往山沟里摔。快住手，住手！丁大爷可真着急了，往前一扑，帮丁大爷呀把韩天锦的粗腰给搂住了。哎呦，这卢真过去一把就把韩天锦的粗胳膊给搂住了，往下直打秋千，滴溜溜滴溜溜滴溜溜。韩大哥，韩大哥，别扔，别，这是条性命，别扔。韩天锦一看这啥意思呀，再低头一看，这时才看到丁兆兰。我说大叔，你抱我干嘛？天锦，把人给我放下，放下，再不放下呀，回头我见到你爹，我告诉你爹。你们这些人呢，就会告诉家长打小报告。这个时候啊，那个40多岁人也来到近前了。哎呦，这位壮士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可误伤我儿啊。那个果冻说了，哎呀，让他扔，他扔到我山沟里，我能摔死，那才怪呢。这山沟我老滚了。哎，要不是你刚才在那里咋呼，我都能把他给举起来扔山沟里去了。结果你这么一喊，我一愣神，我被他给抓起来了。我不服。韩天你一听，你还不服？那好，我把你放下，咱俩再打。那好，你放下我，咱再打。帮把这个果冻啊就给放下了。这果冻一落地，那咱再重来。重来什么呀？就来那个员外爷呀，伸出巴掌照着果冻那脑门啪就一巴掌。滚到一边去。哎呀，这还没打呢，让我老子给我一巴掌。那我告诉你，大个子，可不是我怕你啊，主要我这老子来了，他非得不让我打，那没办法，我又不能打他。不是我怕你，你呀、今天捡个便宜。嘿嘿，我告诉你，要不是我丁大叔啊不让我揍你啊，我就把你扔山沟里摔成肉饼了。呀，看你那样子，也不怕大风扇了。这别说了，可把那员外爷给气坏了。好家伙，视若无人呐！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爹？呀，要是没有，刚才我就跟他打了。别说话了，待在一旁。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又跟人打架呀？问你呢，我问你话呢。哎，你不是让我不说话吗？你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让我说？现在让你说。哎，那好，刚才我在山上看到一只大猫，哎呦，把我乐坏了，好多天没吃猫肉了，我就想把这大猫打了它，那拿回家去，我玩两天再把它弄死。没想到这大猫啊被这傻的个子给弄死了。他弄死我大猫，就把我大猫给扔过来了。我一看这大猫死了，我要活的呀，我就给他要活的。他不给我们俩呀就打起来了，就这回事儿。哎呀，你这个畜生啊，冰棒！就这位员外爷呀，左右开弓，就给这个孩子来了俩耳雷子。哎呦， 丁兆兰一看，赶紧过来拦他，怎么不能看人家打孩子呀？哎呦，这位兄台主手啊，哎，事有两来，不怪一方啊。这事儿啊，我们也有责任呐、啊。我们不知道是令公子打的虎啊，我们就看这只老虎啊，奔我们来了。我家这孩子你也看到了，也缺个心眼儿。他一看那老虎，几拳把那老虎给打死了。结果呢，令公子，他不依不饶，他非得要活虎，他也没活虎啊。所以啊，这傻孩子呀，他就认死理儿了，跟令公子啊发生了误会。这是我们的责任，请这位兄台千万不要再动手了。丁兆兰那多有涵养啊，这么一客气一说，这事就没了。所以呢，这员外爷一听就知道对面这位也是个通情达理之人呐、啊，赶紧转身抱腕拱手啊，这位兄台，您呐别替我家这小畜生说话呀！哎呀，你不知道啊，他净给我惹祸呀！一眼看不到，他就上房揭瓦呀！这就是我家的一个小冤家呀！我能被他气死，这都是我家这孩子的错。我给这位兄台赔礼了。丁兆兰说，您说错了，这是我家这孩子傻孩子错，念在我家这孩子傻，您呐、就原谅这个。哎呦，我们家这孩子也不精啊，好家伙，俩傻孩子，但是这架还能打得起来吗？各自往回拉了，这样啊就恢复和平了。员外爷赶紧的又拱手啊，请问这位仁兄尊姓大名啊？这是要往哪去啊？怎么路过我这百花岭啊？哦，丁兆兰一听，这位兄台，此地真是百花岭啊，真是百花岭。哎呀，我们呢由打此地经过，要到襄阳去。兄台，您可是此地人士啊？啊，我呀就住在岭中，前面不远就是我的家呀。哦，那我向兄台打探两个人，不知兄台可认识？哦，不知兄台您问何人呢？这方圆数十里，只要有名有姓的人物，在下还都知道一些。哎呀，那太好了。我问的这两个人呢、啊、恕个罪说，姓展呐、啊、一个叫展耀，一个叫展辉。哦，这员外爷一听，您问展耀展辉呀？啊，哎呀，啊啊啊啊！这人看了看丁兆兰，不知兄台您怎么称呼啊？丁兆兰说：“我姓丁啊，我贱名兆兰。”哎呦，这人一听啊，往后一蹦，上眼下眼又打量了一下。这人浑身打颤呐、啊！哎呀，原来是亲家来了呀！在下正是展耀，展雄忠啊！哎呦，丁兆兰一听啊，赶紧跟上一步，伸出双手去。展耀啊，也伸出双手，两双大手握在一起，使劲的晃啊！那真是亲家呀！南侠展昭，展雄飞。家就住在这百花岭，百花岭展家庄啊。他一共有俩哥哥，他老三，大哥展辉，二哥展耀，他叫展昭、都是光芒的意思。但南侠客自幼就出去学艺去了，学艺之后行走江湖，后来又保着包的人，成了御前带刀侍卫。展辉展耀呢，原来也当官，但由于奸臣当道，人家呢不爱当官了，辞官不做，退隐山林，在老家守着祖营啊。展昭展雄飞，他娶了个媳妇儿，那就是丁兆兰丁兆慧双侠的妹妹，叫丁月华。所以你想想，这不亲家吗？这等于老展家的媳妇儿的娘家大哥来了，那还不得热烈迎接呀。丁兆兰也没想到在这个地方碰到了展耀，也非常高兴啊，俩人亲热得不得了。寒暄几句之后，丁兆兰呢赶紧介绍，我这样过来， 参见你的二叔父，这位啊，乃是陷空岛大爷卢芳之子，粉子都卢真呐、啊。卢真呐、啊，那多懂礼貌啊，跪倒在地，展二叔在上，直男有礼了。哎呀呀呀呀！展员外赶紧双手相搀呐，起来起来起来，贤侄请起呀、啊。嗯，扶起卢真，左看右看，罢了。怪不得说将门之后啊，这乃名不虚传呐。丁兆兰又把眼一瞪，你也过来，也赶紧的拜见你二叔父。说我呢啊，说你呢。这韩天锦呢走过来了，拜见谁呢？这是你二叔父，你展三叔的二哥。我展三叔是谁？哎呀，这傻孩子呀，你跪倒磕头就行了。磕头管饭吗？一会儿管你饭。
1: 磕头
0: 啊！扑通，韩天锦跪倒在地了。二叔父在上，我在下，我给二叔父磕头。二叔父一会儿管我饭吃。棒棒棒，真实在呀！磕了仨大响头，把地上那石头啊都给磕裂了。哎呦，这展辉赶紧的把这韩天锦拽起来。哎呀，好大的孩子呀！这是啊，丁兆兰说：“这是啊，陷空岛二爷彻地鼠韩章的儿子，叫韩天锦，人送外号叫霹雳鬼，缺点心眼儿，二哥勿怪。哎呦，哪里呀、啊？这孩子呀，看着就让人喜欢呐！但还喜欢呢，就他把我大猫打死了，别，你滚！”这展雄忠啊，把脸一沉，点手，把那个矬胖子给叫过来了。矬胖子过来，哎，我听明白了，这都是亲戚，我知道这就是我丁大舅呗，对不对？你看我聪明不聪明？算你聪明这一回，不错，赶紧的。给你大舅磕头，马上给我大舅磕头。这矬胖子来到丁兆兰近前，跪倒在地，咣咣咣也给丁兆兰磕仨头。丁兆兰赶紧扶起来，哎呦，我说二哥，这位，哎，家门不幸啊，这是我的犬子啊，也算你外甥吧，叫展果栋，从小啊浑浊梦愣的。反正满山遍野打这野兽，人家给他送个外号，他还挺喜欢，叫做打虎太保。哦，怪不得能够把这么大的一只虎给打伤了，确实打虎太保啊，真是英雄气象啊。哎呀，你呀就别夸他了，我呀有了这个逆子啊，得少活十年呐。去，说着话呀，展耀一踹着展果栋，给你两位哥哥见礼去，尤其给你这韩天锦哥哥，刚才真是没大没小啊，给他赔个不是。闹半天，这是我哥，可不是你哥哥吗？哎哈哈，两位哥哥在上，小弟刚才有点莽撞了，我可不是恶意，我给俩哥哥也磕一个，哎呦。卢真说：“贤弟，不得如此，不得如此，让他磕磕吧，磕完之后我再给他磕个。”哎，卢真说：“你为啥还给他磕？不都是互相磕头吗？”哎呀，人家是兄弟，给你当哥哥的磕头，当哥哥的哪有给当兄弟的磕头的？哦，就他给我磕，我不用给他磕。对喽，那好，跪下磕，多磕几个，磕他105个啊，不中。展国栋一听要照这样，我一个不磕了，凭什么给你磕一百零五个？哎，给你开个玩笑，你看你那傻劲儿。丁兆兰一听，谁傻呀？这玩意儿，行了，你们小哥们儿啊，都是近家近知啊，以后多亲多近，可不能拌嘴了。对，展辉也说了，展国栋，这可是你两位哥哥。今天你丁大舅带着你两位哥哥到咱百花岭，你可是主人，你要尽地主之谊，听到没有？要好好的照顾照顾，慢待客人，回头我打折你的腿。哎呀，那能慢待吗？啊， 到这里看我安排。我说天津哥哥，你还气我不？咱俩现在是好朋友不？

0: 我看你这个小胖墩儿啊，挺可爱的。咱俩当然是好哥们儿了。那好，你就跟我走。他们爱干嘛干嘛去。你跟我走，我今天呢，今天给你做点拿手的。你没吃过的大饼，哎呀，这什么大饼啊？肉我吃过，我一下子吃好几碗。大猫肉你吃过吗？他用手一指那死虎，这大猫肉还可以吃，那当然了，大猫肉比小猫肉好吃多了。一会儿咱哥俩呀，去炖大猫去。那好，那咱现在走，咱现在走。你拽着猫尾巴，我扛着猫头，咱炖猫肉去，走肉。两个人呢，噌，把这老虎一扛，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也不管斩妖丁兆兰他们了，然后一口气儿。没影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王风尘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感谢您的收听。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9: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0: 我的心是
11: 搞错了，再来。
9: 如果往和
1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 会花香。

0: 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

0: 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他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他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他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他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她与马

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一

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峰、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5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

0: 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8: 要保证4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么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李林大夫，和大家来讲解警惕异物卡喉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减重系列节目第三期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李彩格，为大家来讲解告别大肚腩三招减掉内脏脂肪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一下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也是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如果说您还有更多问题，也可以搜索关注一下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随时提问留言，也可以关注燕赵名医堂视频号发布的相关科普视频和相关直播。
1: 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每年的急诊科都会接诊不少异物卡喉的病例，尤其是吃枣的时候不小心把枣核吞下，卡住了喉咙。最近呢，省四院急诊科啊就接诊了这样的病例。那么具体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注意什么？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

0: 科李林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李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就是吃一些什么枣糕啊，然后含枣的
0: 好吃的，
1: 就是馒头类的，对，枣类的食物比较多。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们急诊科呢，最近也来了很多这个吃枣糊，吃枣了以后卡枣糊的患者，基本上每个班都会碰到。啊，多数的那个病人都是以这个喉部或这个胸前的异物感，然后来诊的。啊，都是小孩呢，跟老人多见。别看一个这个小小的枣核，就是如果不慎就是吞下了，卡到了食管或者是喉咙，就可能会导致呢，这个消化道或者喉咙的这个穿孔啊，就扎破了。比如说新疆那个大枣比较尖，就容易穿孔啊，严重的会激发感染啊，甚至这个扎破血管危及生命啊。当这个发现有这种不适的情况，应该是尽早的去就诊。然后做喉镜啊，或者是胃镜这些检查，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异物取出。
0: 嗯，
1: 如果这个枣核呢扎破消化道呢，它就会需要这个手术治疗了。啊，有的这种扎到小肠了以后，这种腹痛、腹腔的感染啊，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我们也这个在过年的时候也见着了一例这种的那个年轻的小孩患者。嗯
0: 嗯，看来这个如果不管的话，这个后果还挺严重啊，有的。
1: 对。
0: 嗯，一般情况下，比方说卡的比较浅的话，咱们急诊是不是在门诊就可以解决了呀？
1: 对，在门诊做这个喉镜或胃镜就可以取出。
0: 嗯，如果卡的比较深，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还有可能得做手术了。
1: 对，就有可能得手术治疗了，然后穿孔了，就是还得需要住院了，时间会比较长。
0: 嗯，确实。
1: 所以咱们就应该尽早就诊，不要说这个，感觉不舒服了，还像咱们传统的做法，什么喝点醋啊，吃点馒头啊，给它往下噎一噎，这种容易发生危险。
0: 嗯，对，这种是千万不可取的一个方法哈。
1: 对。
0: 嗯，如果说要是吞那个馒头，是不是它会让你的食管，比方说滑的就更加厉害了？
1: 对，他那个有的时候一吃馒头，他在那儿本来那个枣核就在那儿卡着呢，然后你的食管啊。或者一收缩啊，容易把这个食管给扎破了，尤其是那种特别尖的那种枣核。
0: 嗯，确实。
1: 嗯，
0: 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出现了相关这样的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就医哈。那还有就是，我们卡住这个小孩啊，尤其是这个卡住这个枣核以后，是不是那个海姆立克那个急救法比较管用啊？
1: 也不是，因为这个枣核它比较尖，那个海姆立克这个不是太适合这个卡枣核这个患者。啊，因为他怕这个横着砍钝的那块儿，你可能就是越刺激他那个扎的越透。
0: 嗯，确实，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的，
1: 啊、
0: 就并不是所有的卡住都可以适用于海姆立克急救法哈。
1: 啊，对。
0: 嗯，确实，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相关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就医。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1: 啊，好。
0: 如果说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到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的医生开讲减重系列节目第三期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李采格李主任，为大家来讲解告别大肚腩三招减掉内脏脂肪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尤其是内脏脂肪比较高的朋友们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你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另外呢，提醒大家，燕赵名医堂给大家开通了微信视频号的平台啊，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当中来搜索燕赵名医堂这五个字儿。每天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发布相关的科普视频，也会邀请京津冀的知名医疗专家做客视频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
2: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每一次 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 八九零、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困惑啊？说有的人看起来不胖，但是体重秤上的数字你很正常，就是肚子有点圆滚滚，而且这个腰带啊是越来越长。还有的朋友呢，四肢纤细，唯独这个肚子上赘肉堆积。如果说您肚子上怎么也减不下去，那可能就不是普通的皮下脂肪在作祟，而是我们的内脏器官被一层厚厚的黄油给包住了啊。这个在医学上叫做内脏脂肪，它不像是我们能够捏起来游泳圈那么温和啊，反倒是像一个深藏不露的健康捣蛋鬼，时刻威胁着我们的血糖、血脂以及心血管的健康。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减掉内脏的脂肪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李彩格李主任，为大家来讲解告别大肚腩三招减掉内脏脂肪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所困扰的话，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啊，03118669-8082 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是这个减重系列的第三期了。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手术减重以及中医减重，那今天的这个内容可能是大家伙关注最为广泛的，那就是肚子上确实很胖的这样的朋友们会比较头疼。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藏在肚子里的这种内脏脂肪跟我们平时一捏就捏起来这种游泳圈这个赘肉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危险呢？
1: 准备这个问题特别好。那就是简单来说呢，我们这个捏起来的，就是拿手在肚子上一捏能捏起来的叫皮下脂肪，而藏在肚子里的叫内脏脂肪。虽然都是脂肪，但是因为它们的位置不同，还有功能哈，对健康的影响也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就是我从这三个方面说说它们有什么不同。第一个就是位置不同。皮下脂肪因为在皮肤下方，我们就是说好多女士吧，就是看着肚子上有一层一层的游泳圈，一捏就能捏到。但是内脏脂肪呢，其实好多男士可能更多，它是藏的比较深得多。我摸肚子不一定有多厚，但是就是鼓鼓囊囊的肚囊里边藏着好多，它主要就是堆积在腹腔内部，包裹着肝脏、胰腺还有肠道这些脏器。另一方面，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那皮下脂肪是身体的能量仓库，还有一个缓冲垫。那我们都可以看到，皮下脂肪比较厚的人，他的保暖能力是较这种体型偏瘦或者皮下脂肪薄的人要更保暖。再一个还可以缓冲撞击。同时内脏脂肪它也是一个储存能量的一个器官，而且对内脏也起着一个支撑和固定的作用。适量的一个内脏脂肪也是必须的。再一个它们的活跃度是不一样的。皮下脂肪相对来说比较安静，它对身体损害比较小，但是内脏脂肪就非常活跃了，它对激素的变化也是很敏感，容易储存，也更容易通过运动和饮食被调动分解。那内脏脂肪为什么更危险呀？是因为它会分泌好多有生物活性的物质，它不单单是一堆油，更像是一个活跃。

0: 以后，你心血管病、糖尿病的发病几率要比别人更多。同时它还会扰乱我们的新陈代谢，可能会直接导致胰岛素抵抗，让血糖更难控制，分泌很多很多的一个游离脂肪酸，容易导致血脂的一个异常，还可以压迫我们内脏脂肪，挤压胃部，导致胃食管反流，还可能向上挤顶住膈肌，导致我们呼吸，还有一个肾脏周围如果脂肪过多的时候，也会压迫肾脏，也引起肾脏的功能的变化。同时就是说还可以分泌一些扰乱食欲的物质，它可能会影响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激素叫瘦素，它的一个分泌，导致大脑就是说难以接受吃饱了这个信号。我在门诊也看到过比较胖的人说我现在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我就是总觉得吃不饱，那个吃了很容易就饿了，
1: 吃的越多越饿，
0: 吃了越多越饿，所以它可能是内脏脂肪就过多了，这种恶性循环就会导致内脏脂肪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就是说这个腰围的话一定要去关注去。我们今天这个聊的这个内脏脂肪其实对身体损害要更严重。
1: 其实我可以理解，就是您刚才提到不管是这个皮下的脂肪还是这个内脏的脂肪，其实如果它是适当的适量的话，它其实是用来保护我们的，是吧？
0: 对的。
1: 只不过是我们现在有的人可能是它超标了，所以它就变成损害我们了。
0: 是的。
1: 那刚才其实您提到了这么多，确实是触目惊心，就是我们总觉得这个胖嘟嘟嘟的它可能就是正常的一种反应，但其实它不光是体型上出现问题了，它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都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哈。
0: 是的。
1: 它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些内容里边有没有特别具体的那种病，你比方说这个大胖子他就是就血压就是高，或者说他这个肾脏就是有问题，有没有会造成直接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
0: 这又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这种数据了，主持人问的都是很尖锐。那这个我们有一项就是说大的数据，研究数据就显示腰围呢每增加10厘米，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上升13%。而且就是说各种死亡原因，就是说风险，我们说叫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11%。所以就是说内脏脂肪不仅仅是胖一点那么简单，它就像身体里边隐藏在身体深处的一个健康定时炸弹，虽然它不像皮下脂肪那样直观我们能看到，但是它的那个代谢活跃性是皮下脂肪的3倍，而且会持续释放各种物质，对身体全身造成一个系统性的伤害。它的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个问题，主要的第一个就是说跟糖尿病，这是肥胖是直接导致胰岛素抵抗，导致二型糖尿病的一个核心推手，它可以扰乱我们的血糖控制。那内脏脂肪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说它会分泌大量的一个游离脂肪酸，因为这个游离脂肪酸对脂肪这个囤积是有一个促进作用，同时这个游离脂肪酸进到门静脉以后还可以进入肝脏，可以干扰肝脏的一个正常功能，导致就是说肝脏对胰岛素不敏感，也是胰岛素抵抗。那身体肝脏是一个储存我们说血糖，还有就是说分泌我们更多的一个代谢物质的一个很好器官，所以那肝脏如果很多脂肪的时候，那就增加脂肪肝的一个风险，而且就是说这个跟血压也是有密切关系的。内脏脂肪过多可以挤压这个内脏的好多血管还有器官，因为它的一个物理挤压呢，过多的这个腹部脂肪就像绳子一样，可能勒住血管和这个器官，增加这个血管的阻力，就是迫使我们这个心脏做更多的工作，更用力的去泵血，所以会导致血压升高。同时因为内脏脂肪还可能分泌一些血管紧张素原的这些物质，这些物质的话它是一个血管收缩的作用，因为这些血管物质的一个影响导致我们血管收缩，然后血管收缩了，那大家知道那就跟皮筋一样绷紧了，那血压也会更
1: 高。
0: 对，所以刚才又说，就是说在说血糖的时候，可能。

0: 然后还有脂肪肝一块就说了。再一个，同时就是它还可能增加那种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一个风险。在心血管这一块也会增加。再一个，各种好多这个癌症，比方说结肠癌、乳腺癌，还有胰腺癌，这些的话是也是更经过研究，也是跟这个肥胖有明确的关系的。那腰围是越大，这个患各种癌症的风险也会越高。同时还有其他一个潜在的危险，那大胖子的时候，好多可能打呼噜的问题会比较严重，就是睡眠呼吸暂停，打着打着呼噜，可能就是
1: 就
0: 感觉
1: 停
0: 他
1: 一
0: 就
1: 下，
0: 喘不过气来
1: 对，
0: 了，
1: 就
0: 对，
1: 憋
0: 就
1: 住
0: 得
1: 了。
0: 停一下，停一下的这种。再一个就是还可能有一些女性会导致月经不调。合并这种多囊卵巢综合征，男性的话可能还有出现性功能障碍，因为好多，男士在我们那边不孕不育就诊的时候，他是也是有性功能障碍，他通过减肥也可以改善。再一个就是还有就是说脑部的一个健康，因为有研究发现，就是说如果脑部腹部的脂肪过多的这个人的话，脑子里边他的一个跟我们记忆相关的这个回脂体积可能会变得更小，所以它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可能增加这个痴呆风险，也就是说阿尔兹海默这些疾病的一个风险。基本上其实这么说完了以后，我们从头到脚哪个器官都有可能伤害到。
1: 对，真的是刚才说到了触目惊心，现在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就是因为一个肥胖啊，就是让大家伙觉得它其实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外观，它更主要的是影响的是我们的健康。而且，
0: 对，
1: 确实，我们上这三期节目之前，我们和很多听众在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做了一个小调研，大部分人他们会认为胖影响外观，就只要我不在乎外观了，其实我就可以，躺平了，我放任了。但是今天您的这个内容可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我觉得你不管你外形怎么样，你最起码得对得起自己的身体，得让它健康起来，可以这样理解
0: 对
1: 哈。
0: 得起家人，自己对得起家人。
1: 对，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内容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不止为了我们的外观，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健康起来。那其实刚才您讲到这两点，已经可以让我们提起这个注意力了。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比方说我想判断一下自己到底胖不胖，是不是有这种，比方说腰高比呀，什么腰臀比呀，就这种简单的测量的方式，是不是可以判断一下呀？
0: 对的，就是说，说到内脏脂肪的话，我们说，那肯定是比较精确的或者比较准确的方法的话，就是通过用 CT 或者是核磁共振，然后来确定身体里边内脏脂肪到底有多少。那现在我们二院不是建了那个在北院建了一个体重管理中心嘛？我们这儿有一个不用这个 CT 或者是核磁做内脏脂肪的一个仪器，它是没有放射性的，可以反复做这个，可以做到一个日常那个监测，如果在我们这儿就诊的患者的话是可以做的。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不方便去医院，我怎么来这个做我是不是有内脏脂肪？那比较简单的就是，主要测两个指标就可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看腰围。这个腰围的话，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其实咱们全国已经给划出杠杠来了，卫健委已经划出杠杠来了。如果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就说明内脏脂肪可能超标了。另一个就是主持人说的那个腰臀比，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指标。那腰臀比是什么意思呀？就是腰围，我们在肚脐沿着肚脐围着这个我们的这个肚子这儿围一圈儿，就是我们的腰围最近的这一块儿，跟我们臀围最高的这一块儿去比。那腰臀比的话也是一个很好指标，男的如果大于0.9这个指标，女的大于0.8也是提示内脏脂肪更多的。另一个来说，那我不用这个尺子，我就看就是单纯看体型也可以提示是不是有内脏脂肪这个过多，这个体型就是我们要看四肢相对胖不胖，是不是四肢比较瘦，然后肚子圆滚滚的这样的苹果型身材，如果是这种的，那就说明也是内脏脂肪过多的一个典型特征了。
1: 有的人确实是一看。

0: 看就能看出来哈。
1: 是的。
0: 嗯，确实，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简单的这样的方法，测量的方法，可以建议大家在家里边测一测。然后，如果说想要更精确的方法，可以来二院，咱们可以详细的查一查。您刚才说到的那个仪器是直接我们就能不用什么辐射就可以直接查出来那张内脏脂肪含量啊？
1: 对的，它是算的内脏脂肪的一个面积。
0: 哦，它是什么原理啊？是不是那种超声波？
1: 利用电阻抗的一个方式去测的。
0: 哦，它时间不长吧，就是一站就行是吧？
1: 大概10分钟。
0: 哦，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法，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根据我们不同的情况，我们来对症的这样一个方法去检啊。那其实我们今天刚才讲到了这么多，前奏的一些东西，其实想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内脏脂肪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如果你不减量的话，会持续的攻击我们的身体。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刚才也说到了，是三招就可以减掉内脏脂肪。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详细来解读一下，这个三招到底是哪三个神奇的妙招？我们知道我们减肥啊，常说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这个第一招是不是就是管住嘴呢？
1: 是的，第一招就是管住嘴。
0: 嗯，这个具体怎么做？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那我们说管住嘴，这个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是真的落实的话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情况。
0: 对。
1: 这个管住嘴并不是说我们节食，我好遇到好多患者就会说，我明明吃的很少，就是基本上不怎么吃东西了，为什么还是减不了肥？其实这就又涉及到另一个方面了。那我现在只说，就是说管住嘴怎么来做。那管住嘴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学会置换，这个置换的话包括第一方面就是说一个置换主食，我们把这个一半的白米饭换成粗粮，也就是说加上比方说燕麦了、荞麦了，然后红薯、玉米这些粗粮，膳食纤维相对来说更丰富，然后在身体里边消化会减慢，可以维持我们血糖更平稳，血糖不那么忽高忽低的，然后自己的胰岛素就不会疯狂的工作，也就不会就是说是导致我们接下来的胰岛素抵抗了这一系列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一些隐形的糖，这个隐形糖就包括不要喝这个含糖的饮料和奶茶。其实这个好多人就认为我也没有吃糖，但是我每天可能需要喝一罐可乐，喝点雪碧，喝点这种各种饮料，但是这个饮料的话，我们只要去看看它的配料表去，就发现它里边其实每个饮料它都会含糖，不是大部分的都是含糖，极少的不含糖的它又是糖的一个代谢物，其实这些对身体都是有害的。如果就是说那个我们还有一个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就显示，如果每天喝一罐含糖的饮料，内脏脂肪的年增长率就能提高15%。也就是说你每天就吃了20克到40克的糖。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油换成更好的一个油。这个什么叫更好的油啊，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为了减肥就说低油不沾，这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身体里边好多的这个器官的活动都要依赖我们好的这个胆固醇，所以我们需要提供更优质的脂肪来代谢掉这个代换或者替换掉置换掉这个比较坏的脂肪。比方说我们说橄榄油，还有就是说我们比较原始的一些坚果，这些坚果的话最好是原味的，不要炒，不要去那个各种去什么盐了、几个糖了、各种味道，这些都不好。最好是就是说原味的，生食都可以，比方说花生、这个核桃，就是生食的就可以。再一个还有一些深海鱼，这也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抗炎。所以这些比较好的油的话，它反而有利于我们减肚子。再一个就是说提示大家的时候，就是说进食顺序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如果吃饭的时候我们先喝汤，比方说这个喝汤的话，一般的就是说不含糖的，比方说我们说菌汤了，然后各种肉汤把油去掉，如果没有尿酸高的话也是可以喝的，然后先喝点汤让肚子有点接受这个 我开始吃。

0: 饭了，然后再吃蔬菜，然后可以吃肉，最后吃主食，这样的这个，而且就是说，在一个吃饭的时候，尽量的慢一点，细嚼慢咽，这样能让这个我们，
1: 这个食物
0: 大
1: 的
0: 脑
1: 效率
0: 还
1: 增
0: 有，
1: 加一下，
0: 对，你吃得慢一点，然后这个在嘴里边多嚼几下，这样也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腹感。所以通过用吃饭顺序，然后一个就是吃饭的时候的一个速度的问题，可以让比较少的食物也让我们感觉到饱了，这样就可以比较自然的不吃那么多主食了。
1: 对，确实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就认为我们已经吃饱了，这而不是说一直在不停的在进食哈。
0: 对，是，相对来说，进食速度快的话，也是容易吃多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确实，我们还是归根结底还是来到了这个生活方式的这么一个点啊，就是尤其是饮食的这样一个健康的这么一个方式。而且刚才其实您提到的这几个点啊，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都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简单的、非常轻松就可以做到的，并不是特别难的一些事儿。所以对于咱们大家伙减内脏脂肪来说，前面的这个康庄大道已经为大家铺平了，就看做不做了啊！一定要到做一个自己，对，要给自己的这个健康做第一责任人才可以啊。确实是我们每次提到这个减肥，都要苦口婆心的跟很多朋友去提，但是很多人做不到，这个就得看自己的这样一种理念了啊。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为自己的身体健康去负起责。那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专家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李彩格李主任，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告别大肚腩三招减掉内脏脂肪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想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搜索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找到燕赵明医堂，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刚才呢，李主任跟我们分享到了三大神招的第一个啊，是管住嘴。那么后边两招是什么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分享。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

0: 饭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没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0698683。
6: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6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7: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减重系列节目第三期，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李彩格李主任，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告别大肚腩三招减掉内脏脂肪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以及通过线上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刚才呢咱们分享到了三招减掉内脏脂肪当中的第一招啊，管住嘴，那第二招是不是就是迈开腿了呢？
1: 对的。
0: 这个有什么可以提醒到大家的呢？
1: 这个迈开腿的话就是主要的就是有一个提示，就是要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都要来结合。那说到有氧运动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健身房去大量的出汗，其实有氧运动就像比方说慢跑，还有游泳，在一个快走，骑自行车，这个都属于有氧运动。这一类的运动能让我们直接燃烧内脏脂肪。这个什么情况下叫有效的有氧运动呀？就是我们开始运动，然后感觉身上有点微微的出汗，然后心跳有点加快，但是能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建议是每周

0: 至少坚持5天，每次是30到50分钟是最好的。嗯，在一个力量训练的话，它可以提高我们基础代谢率，因为通过力量训练可以增加这个肌肉。嗯，好多中年人为什么肚子容易大呀？因为就是说相对来说肌肉流失了，肌肉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燃脂的小马达，肌肉越多，那你 肌肉多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就是说你看着他吃的挺多的，还不胖呀，就是因为他肌肉多，他即使坐着不动的话，消耗的热量也比那个肌肉低的人要多，所以要做一些就是说增长肌肉的这个力量训练，可以就是在利用碎片的时间就可以做一些深蹲了，然后俯卧撑了，哑铃划船这一类作用，这类动作 都可以增加肌肉量。还有就是说，如果有的人就是时间紧，我们也可以做那种高强度的间歇运动，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30秒的一个快跑，然后就慢走，哪怕我们就是说走这个原地这种做这个高抬腿的大踏步，30秒到1分钟，其实也可以立马让我们
1: 这个基础代谢率提高，这种燃脂效果的话，它可以持续大概有半小时，所以碎片化的时间，这种高强度的间歇运动也是有好处的。嗯，那对于比方说有一些上班族，他每天这个不太，不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锻炼，是不是做一些攻坚操也管用啊？
0: 对。
1: 攻坚操也管用，那我们在上班的时候，还有就是说可以，好多人，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就是说我坐着工作的时间可能比较大，那我们坐着的时候，把腰板挺直了，把肚子腹肌给它绷紧了，其实这也可以锻炼我们腹肌。嗯，那对于像比较胖的朋友啊，就是非常胖，他一跑起来或者一运动，对于这个腿的这个压迫比较大的，是不是可以推荐别的运动了呀？
0: 可以啊，我的门诊也好多患者，他根本就跑不起来。你不可能让他去跑去，他说我这个走着已经膝盖疼了，你要再去跑去不行，那我就会告诉他你可以坐着做运动。那我们坐着做运动的时候，比方说肌肉手那个双臂，然后举哑铃了，然后跟着这个做这个哑铃，可以放点音乐，然后坐着这个哑铃。再一个，在坐到椅子上以后，我们可以做 那个腿的一个踏步，这样不伤膝盖，因为膝盖没有承重，他这样做也是可以的。这个那个原地的这个座位的这个踏步的话，也可以1分钟。其实这个1分钟我们想着可能会比较简单，我不就是坐着做了吗？我让患者在门诊也都做过这个坐着的这个1分钟的这个运动小运动，他就坐着，我说你就开始踏步，我跟你写病历，我跟你一边聊着。 然后聊到30秒以后，他就开始说闭上这坚持不住了，然后一会儿就开始这个冒汗了。所以这个坐着也可以做运动，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说踏步，再一个把腿绷直了，然后上下这个摆动也可以。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还是坐着，然后腿开合，这也都是可以锻炼到的。其实只要我们把意识提高起来，这个随时随地
1: 都可以运动。嗯，哎，不瞒您说，您刚才讲的时候，我也在做着，我也试了试这几个动作，确实挺费劲儿的。对，
0: 挺累的，它可以练肚子。
1: 对，所以还是您刚才说到的，只要意识提高了，真的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燃脂，随时都可以去做运动啊。确实，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一招、第二招啊，都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些问题，管住嘴，迈开腿。那这个第三招是什么招啊？
0: 这个第三招就是比较好点的，就是我们说要培养一个更好的一个习惯。因为很多这个胖友，他们其实是说工作压力大，天天熬夜，这种状态的话是肥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这个所以第三招我总结起来叫养习惯。 这个养习惯最好，这个最点儿就是要养好睡眠，然后再一个这个工作压力大，这个都不可避免。但是我从心理上我要去减少它这个对我的影响去，因为我们如果天天熬夜，压力特别大，自己老是特别紧张、紧绷的这个状态的话， 你可能怎么节食，我说了半天你那个怎么节食怎么运动，他肚子还是硬的。这可能就是跟我们熬夜的时候，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身体就会分泌一种我们最多见的跟肥胖相关的激素，叫皮质醇。这个皮质醇是大肚腩的一个催化剂，它会命令身体把脂肪专门堆积在腹部，以备不时之需。所以就是说，这个压力大、睡不好，它可能会更增加我们内脏脂肪。有数据就显示，如果每晚睡眠时间少于5小时的人，他的内脏脂肪的堆积速度比睡7到8个小时的人要快30%。
1: 嗯，
0: 所以就是说，睡个好觉，这是第一步，尽量晚上11点以前入睡，保证7到8小时的一个高质量睡眠。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减压，如果压力大的时候，不要靠吃来发泄。因为好多看到好多人就说，今天心情不好，我需要吃点好吃的去来缓解一下。那个今天心情又好，我需要吃点好吃的来犒劳一下。对，有各种原因都要靠吃来这个缓解，这样是，可能会增加我们这个内脏脂肪还有这个肥胖的发生。如果就是说更科学的，就是学会更好的减压，就是比方说我可以去散步，我可以听听音乐，可以做做深呼吸，然后通过这些更好的这种方式缓解压力了以后，就会让肚子这个或者是内脏脂肪减重也会更容易一点。
1: 对，归根结底还是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才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啊燃脂迅速，身体才能快速的健康起来。哎，我们知道就是您二院里边现在是成立了这个减重门诊了是吗？
0: 对。
1: 现在这个减重门诊主要就是帮助大家伙减脂吗？
0: 是的，减重减脂。
1: 是不是所有的这种人群，就是不光是这个不管是外边这个胖的还是内脏胖的，什么是不是都可以来到门诊啊？
0: 是都可以。
1: 咱们现在一般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三招，会有一些医学手段去帮助大家吗？
0: 内分泌科还是有一些药物可以用的。谈到用药的时候，咱们就又要这个注意了。因为但凡说到药，大家可能都会知道是药三分毒，一定要记得就是合适自己的才可以。所以用药之前呢，一定要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用药，有些人他可能有用药的一些禁忌症。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一个，就是说我们说西美格鲁肽、替尔伯肽、马氏度肽，就说这几个肽类的，好多人就倾向于选择。那他倾向选择这些药物的时候，就要去查一查自己的血脂高不高，家里边甲状腺的问题有没有，还有就是说有没有胆囊结石，以前有没有说胰腺炎，这是最基本的。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肥胖了，尤其是肚子大的这些人，一定也要去除外有一个病，就是我们说叫皮质醇增多症。这个皮质醇增多症它的元凶，它本身一方面刚才说了，我们说压力大的时候、睡眠不好的时候都可以引起来皮质醇增多，但是就是说还有一个病是因为我们肾上腺长了个小东西，或者是垂体长了个小东西，就是说小结节也好，小瘤子也好，就是长了这个以后，它可以让我们身体分泌更多的一个皮质醇，因为这个小东西它分泌皮质醇，那这样的话就是身体里边是持续的一个皮质醇增多，那你光通过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一定也要把这个除外。还有一些甲状腺功能减退的那个患者，他自己本身有甲减，但是甲减不做，你光去用减肥药去，因为甲状腺激素是我们身体一个就是说消耗性的激素，如果甲状腺激素不足的时候，那这个消耗这一块就会减慢。好多就是说甲减的人他会越来越胖，也是这个原因，也是光单纯用这个我们说减肥的这个药是也是不行的。
1: 确实，所以我们这个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减肥啊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我们一定要有科学的方式，要寻求专业的帮助才可以。您大概在这个减重门诊出诊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间呀？
0: 我们北院有一个专门的一个

0: 减重门诊，体重管理中心是在我们北院的4楼，体检部，因为我们北院体检的是在4楼，然后我们在北院的体检部建了一个，体重管理中心，这个主要是内分泌科医生坐诊，这块的话，它可以做这个相关的内分泌的检查，也可以，如果是医保的，也可以走医保相关的报销做检查的时候。那这个用药的话，二院现在还这个司美格鲁肽和替尔伯肽都是有的，但是这个替尔伯肽是正在这个进院的一个过程。这些药就是用药之前一定让内分泌科医生去好好评估，评估好了再去用去。一般的我是在这个体重管理门诊的话，是周一、周二和周四，10点到12点基本上都是在这一块儿。
1: 这个预约挂号也是在公众号上就能约是吧？
0: 这个因为我们北院没有这个门诊的这个职业范围，相当于来说，就是北院基本上都是病房，所以从预约的话，如果从线上预约，基本上约不到北院。如果就是说明确就是想减重，我就想评估的话，那就可以直接到北院这个楼找我们体重管理中心，我们在需要做检查的时候现场挂号就可以。
1: 好嘞，听众朋友，如果说想找到我们的这个减重门诊啊，找到我们内分泌科的大夫，可以直接来到北院啊，周一、周二、周四的上午都可以找到李主任啊。好，那今天也是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啊，也是期待着我们的朋友们能够从今天开始啊，能科学的管理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内脏脂肪能够无处遁形。那再一次感谢李主任的分享，好，再见了。
0: 好，再见，主持人，再见。
1: 以上就是燕赵明银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睿，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8689808383。那欢迎大家来持续关注燕赵明银堂的微信视频号啊，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来发布相关的科普视频，也会邀请京津冀的知名医疗专家做客视频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

0: 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2: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三月二十八日起，每周六日晚八点三十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张文鼎知道这是革命党的同志来联系来了，赶快把门开给从外边走进两个人来。张文鼎一看认识，都是自己营中的战士，一位是徐万年，一位是王鹤年。张文鼎赶快把门关好，领着他们两个人

里间屋，徐万年和王鹤年两人见到江管带马上敬礼。江管带，弟兄们全都准备好了，到时候全都服从您的指挥，听从您的命令。好，那么从汉口孙武派来的两个人在什么地方呢？这两个人已经化妆成马夫，都在马号那儿准备好了。你们立刻把命令传达下去，今天晚上只要听见城里边枪声一响，咱们马上脱炮进城。在枪响以前，任何人不准擅自行动。威令折斩。是，大家分头准备去吧。这些人这才离开了管带室，各回各队，分头准备。嚯、哦！命令往下咱们一传达，炮兵八标的营房里边立刻就忙开了。这些当兵的喂马的喂马，准备车辆的准备车辆，装重针的装重针，一直等到晚上七点多钟，李作栋、邓玉林、徐万年、王鹤年四人在马后边琢磨着，七点多钟了，怎么还没听见城里边枪响啊？邓玉林一想，会不会咱们这离着城里边太远，听不清楚啊？这样吧，我出去一趟，我到长虹桥那个地方，那儿离着城里边比较近，我只要听见城里边有枪声，我立刻冲营房打枪，听见我的枪声，咱们是立即行动。好，邓玉林呐、啊，这赶快翻出了炮兵八标的围墙，噔噔噔噔噔的一路小跑跑到了长虹桥。他也就刚来到长虹桥这儿，就听见城里边哒哒哒哒哒是枪声大作。邓玉林赶快掏出自己的枪来，冲着炮兵八标的营房哒哒哒是连放了三枪。炮兵八标里边听见了枪响以后，呼，立刻可就乱了。拉马的拉马，套车的套车，搬炮弹搬炮弹，除去营中的一些军官，一看大事不好逃跑了以外，几乎是全体炮兵八标是反出了营门。出了营门以后往右拐，一直往北奔着长虹桥走下来了。也就在这个功夫，金兆龙按照熊炳坤给他的命令，带领着人也来到了长虹桥，来接应炮兵八标来了。在这儿见到了邓玉林以后，邓玉林赶快领着他和炮兵八标的革命总代表徐万年、王鹤年还有队官张文鼎他们一一见面。奇怪的是啊，从队头一直找到了队尾，唯独没有看见江明京、江管带。江管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们哪知道啊？就在炮兵八标反出营门的功夫，这位江管带啊，让人家给堵屋里边了。谁啊？就是那位三营的管带杨启峰。杨启峰一看大事不妙，赶快来到二营的管带室，把江明京、江管带给堵屋里边了，非得要求江管带陪同他一起渡江逃跑，得让江管带负责他的安全，把他送过江去。江明京当时为难了，看在一起同事多年的情分上，也不好说什么，只好当天晚上陪着杨启凤一块渡江跑了。直到三天以后，这位江明京、江管带才投奔革命党而来，这是后话。现在从队头找到队尾，找不着江管带，这可怎么办？张文鼎眼珠这么一转，哦，江管带吩咐过，说咱们不用等他了，他有些事儿。既然如此，大伙儿走吧，不能再等了。金兆龙这才命令自己的士兵帮着炮兵八标的战士们脱炮进城，从长虹桥这一直往北走，走十四街，眼看着呀，就快来到中和门了。就在这个功夫，金兆龙发现从西北方向又杀过了一哨人马。金兆龙纳闷，这是什么部队？难道说是官兵吗？准备战斗。多亏邓玉林眼睛前看清楚了，慢着，先别打枪。发现前面这支部队啊，胳膊上也都缠着白纱布，等走近了再一看，这才清楚，原来是第21混成协

重营的部队，是辎重一营的革命总代表李鹏生，带领着革命党的同志们反出了营门，杀过来了。几个人觉得奇怪啊，二十一混成协辎重一营的营房地点是在武胜关外边，在西北角呢，为什么绕到东南来了？整整绕了全城的三分之二，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了？一问李鹏生这才知道，因为他们跟城里边断绝了联系。在今天晚上六点钟的时候，李鹏生带领着这些革命同志在营房当中举火为号，首先发难举尸，和这城里边呢是攻城八营打响了第一枪，城外边是辎重一营首先发难举尸。把这些情况说清楚了以后，两支部队合在一起来到了中和门，一看中和门呢，早已经让徐少斌他们给拿下来了。一看炮兵来了，是打开城门，炮兵是齐奏军乐，夹道欢迎。他们进了中和门以后，直奔楚望台开来。到了楚望台，再一看人更多了，其他别的各标各营的部队也全都来到了楚望台，是楚望台大会师。这个时候，就是原来吴兆麟派出的先头部队，由于没有炮兵的配合，已经败下阵来了。虽然说败下阵来了，可是通过这么一交锋，把敌方的兵力都给摸清楚了。敌方现在是由第八镇统治张彪、都练公所总办铁钟、防卫都署指挥官李湘林率领着教练队二营、机关枪一连、马队一队、武装消防队一队、第八镇警卫一连、宪兵一连、辎重第八营，总共不下3000人马。这3000人马分布在大小都司巷、富姑巷、吴家巷、望山门正街、水路街、抱头堤一带，要与革命党决一死战。吴兆麟心里明白，现在离天亮没有多长时间了，必须在天亮以前拿下总督衙门，这是最好的战机。又倒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想到这儿，吴兆麟就赶快把各位革命代表召集在一起，吴兆麟要重新调整部署，兵分三路进攻都署。熊炳坤在，你带领攻城八营及第30标、第3营前后两队，经泾水闸入大潮街，听见炮声一响，兵分两路，一路进萧家巷，经马尾巷向都署进攻，一路出大潮街南口，经保安正街向都署及望山门一带进攻，不得有误。是。队官胡小谦在，你带领20标第3营及30标留守队，经紫阳桥大潮街，听炮声一响，兵分两路，一路进水路街向都署进攻，一路进王府口大都司巷向都署进攻，不得有误。遵命。队官胡廷佐在，你带领41标第2营和第3营留守队，经跃马场、百寿巷、小都司巷攻打第8镇司令部，不得有误。是。炮八标孟华臣在，你带领炮队迅速将两尊大炮架在保安门上，向都署望山门一带猛力轰击。是。王鹤年在，你带领炮队迅速占领楚望台有利地形，安放大炮四尊，向都署猛烈进攻，掩护步兵前进。遵命。队官张文鼎在，你带领八标其余各炮迅速抢占蛇山阵地，向都署及第八镇司令部重炮轰击。是。吴兆麟传令已毕，各队迅速带开，抢占有利地形，修炮台、安炮位、装炮弹、定标尺。吴兆麟一声令下，打！当时就听见哭哭哭哭，革命军连发数炮，炮轰都署。炮声这么一响，大涨了革命军的士气，大灭了清军的威风。尤

其实那位总督芮成把他给吓得呀，是魂飞魄散，胆战心惊。那么芮成现在干什么呢？芮成啊，正在自己那衙门里边给朝廷写请功的奏折呢。芮成满以为破获了革命党的秘密机关，查获了革命党准备起义用的大旗、标志、印信，还有那一部全体湖北革命党人的花名册，又抓捕了革命党的一些首领。今天早晨在衙门门前又把刘富基、彭楚芬、杨洪胜三个人斩首示众。这么样一来啊，革命党是群龙无首，举不成事，造不成反，定会兴散。他满以为这次革命的浪潮已经被他给镇压下去了，所以晚饭过后特意叫着自己心爱的四姨太一同来到书房。四姨太给他磨墨，芮成拿起笔来给朝廷写下请功的奏折。哪知道他这奏折也就刚刚写完，就听见从远方啪啪啪啪传来了枪声。芮成是大吃一惊，赶快抄起电话要第八镇司令部讯问情况。功夫不大，家人进来向他回禀：回大帅，第八镇统治张彪求见。张彪怎么来得这么快啊？啊，这个第八镇司令部啊，就在总督衙门的东边，离着不远。张彪接到电话以后，赶快出了司令部，来到总督衙门要面见芮成。芮成一听说张彪来了，先叫自己的四姨太暂且回避，然后吩咐家人赶快有请。家人八搭一条连龙，张彪浑身上下披挂整齐，慌里慌张闯进书房：彪下参见大帅。张将军，你赶快免礼，外边因何响枪？大帅，彪下治军不严，现有攻城八营一股乱党反出了军营，占领楚望台，正在纠集人马向都署杀来。啊，张将军，你待怎讲？向都署杀来，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大帅，休得担惊，少要害怕，像乱党不过是丘八作乱，一群乌合之众，难成大器，待标下亲统人马，荡平乱党，敢保都署安然无恙。哦，但愿如此。张将军，你赶快督军作战去吧。标下遵命。张彪啊，这才退出书房，带领着都练公所总办铁中、防卫都署指挥官李香林三个人来到阵前督战。张彪心中暗想，攻城八营就算他全营都反出来，也只不过是400多人，虽然说他们占领了楚望台，再加上29标、30标反出来的人马凑在一块，也不过是1000来人，而且这些部队都是步兵啊，没有重武器的掩护，根本就攻不上来。只要等到明天天一亮，我可以马上调集人马攻打楚望台，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乱打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我是主播卢玲，
2: 我是主播雪松。
1: 这个时段请您欣赏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断发记》下半部分。
2: 请听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断发记》的第四场，青楼闹知府。
1: 刘墉的夫人在府内有些坐立不安，今天刘墉出门时撂下话，他要举荐李靖面见皇上，一旦被乾隆发现才华出众，定可入朝为官。夫人想了，愿望虽好，但是官场险恶，和珅这样的贪官当道，刘墉的想法很难实现，因此他有些心神不宁。我主爷下江南是否虔诚，

刘墉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府中。平日里归家来推门便进，今日里两扇门重似千金。

0: 来了。
1: 看你面色阴沉，闷闷不乐的，莫非是？
0: 夫人，今日在佛殿之上举剑离镜，
1: 怎么样啊？
0: 一问一答，大悦龙心。
1: 万岁爷是怎么说的？
0: 万岁与之委以重任，
1: 但不知是怎样的重任。
0: 此苦全数交对佛经。
1: 倒是人尽其才。
0: 唉，夫人。
2: 夫人不知更难堪的事情，刘墉只好如实相告。
3: 即日随驾赴圣命，督造寺庙在京城。

金口玉言大局定，李靖从此做。

弄巧成拙，心恼恨，至交从此绝红尘。冤梦难圆，天怨恨，寂寞空庭见泪痕。

天凉谁倚旧时人，共看明月应有恨，青灯黄卷伴余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呼天天不应，呼地地无声。事出望外一闷棍，

0: 至此，你就该食言禀报才是啊。
1: 什么呀？
0: 说李靖这个和尚是假的。
2: 是哪？我是食言禀告圣上。夫人，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呀？
2: 皇上扣了我一个季度的工资，还让我深刻的写一篇检查。
0: 万岁爷他怎么这么糊涂啊？
2: 万岁爷他什么都不糊涂。
0: 刘墉啊，你还别神气，我可告诉你，万一人家找上门来跟你要人，到那个时候我看你怎么办。
3: 话音未落，丫鬟进来报告：
4: 老爷夫人，不好了，有一位叫怡情的女子带了个愣丫头已经闯进来了。
0: 哟，老爷你这是

0: 夫人，您把我当当吧？自作自受，自取解决去吧。真没感情，怡亲姑娘，是柳永的不是，柳永之相配礼了。久闻大人古道热肠，谁知宰相竟帮倒忙？是是是，柳永知错了。
1: 是是，柳永知错了。一声错了，说得清爽，可知奴孤苦伶仃，你还我礼金，还我礼纳。眼看刘墉堂堂的知府没了主意，夫人这才举步上前，安慰这个青楼不速客，希望暂息怒火，化解怨恨。
2: 怡亲姑娘，有话慢慢的说。

0: 不料想青梅竹马成怨偶，三生石又添一段千古愁。
1: 不料想青梅竹马成怨偶，三生石又添一段千古愁。
0: 再不能漫步江边常携手，
1: 不江边常携手，
0: 烟雨蒙蒙看归舟。再不能相约黄昏后，踏雪寻梅，平回。

从此后，从此后。一个是对冷月听残漏，却到天凉日日秋。

0: 怡亲姑娘，
1: 若用刘墉换回李靖，我也是心甘情愿呐、啊！
2: 哼！
3: 怡亲姑娘带来的丫鬟说话实在刻薄，
1: 要你干什么呀？又不中看，又不中吃的，整个一废物点心！哼！
3: 即便是宽宏大度的夫人也感到不中听，
4: 这话我可不爱听啊。
5: 哎，你怎么骂人呢？
1: 啊，我骂你们怎么了？
5: 对，
3: 知府的丫鬟更是难以忍受，
1: 谁让他又蠢又笨的，把李相公送进了庙。
6: 别哭，
4: 那是他自己愿意，爱得着我们家老爷什么事儿啊？
1: 不赖他赖谁呀、啊？就应该板子打
4: 啊，
1: 夹棍夹，打得他全身都开花。
4: 哎呦，怎么了？
1: 没事，
4: 胆子倒不小。
5: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敢在这儿撒野？
7: 两个丫鬟下人顾不得体面，恶语相向，吵了个不亦乐乎。
1: 也就也了，怕什么呀？谁让你们家老爷在皇上面前净说废话，让我们李相公当了和尚，害得我们姑娘没人家
5: 啊？
1: 你说该骂不该骂？
6: 该骂。
5: 李靖以为自己酷，在皇上面前扮潇洒，顺着该他就
4: 往上爬，
5: 往上爬，没想到摔了个大马趴。
1: 少废话，把我们李相公还回来，别跟老虎似的在这儿呱呱呱的。
5: 你简直是脚喷洗脸
6: 啊！
4: 没上没下，
5: 我看你是想找打。
1: 怎么着？你还敢打我吗？
5: 哎，我就打你了。
1: 好的。
5: 老爷，
1: 姑娘，您靠点边，不就打架吗？姑娘，我什么阵势没见过呀？你呀，接招吧你！

又是不堪入耳的脏话，骂了个狗血喷头，还不解气，竟然动粗打了起来。见此情景，刘墉简直是哭笑不得。

0: 正在不可开交时，救星来了。
1: 哎，贤弟，哎呦，你可来了，我这儿都乱成一锅粥了。夫人，
0: 李靖一身出家人打扮来到刘墉府中，首先制止怡情姑娘和放肆无礼的丑丫鬟。
2: 玉兄嫂，裴总，免了免了。
1: 贤弟，什么恩兄当不了你啊！
3: 柳兄不必自责，也许今生与父有缘呐。
1: 难道你就真舍得下怡亲姑娘吗？
3: 命运如此，无可奈何。
2: 我看你尘缘未了，即便遁入空门，也免不了对他的牵挂。
3: 我今舍身而去，他若能得到兄嫂的照看，不也就无有什么牵挂了。兄嫂

0: 身披袈裟的李靖拉着怡亲姑娘双双跪在刘墉夫妻面前，拜托照顾怡亲姑娘，自己也好安心出家，清清静静地参禅礼佛。
1: 贤弟，你这算作甚呐？

0: 贤弟但放宽心，你去以后我们把他接来家中一块过日子就是。
1: 夫人一句把怡亲姑娘接来家中一块过日子，让刘墉灵机一动，茅塞顿开。
0: 我说把他接来家中一块过日子啊，
1: 他想出了个好主意。
0: 哟，什么毛病啊？
2: 刘墉说出了妙计。
3: 夫人若是以为妥当，我刘墉就帮忙帮到底，干脆收他做个偏房如何呀？
0: 嘿，你倒是会趁火打劫呀，也不瞧瞧您那模样，别做美梦了。
3: 夫人，我这也是为他们着想。

0: 个怡情姑娘恍然大悟，知道误会刘墉了。不过这个计策要让刘墉承担名誉上的风险。
1: 这有什么使不得的？你呀，但放宽心，使得的。
0: 李靖还是觉着有些不妥。
1: 使得的，于是全仗刘兄了。
2: 主意呀，倒是不错。
1: 那是。
2: 我怎么觉得这事儿这么别扭啊？
1: 啊，
2: 刘墉啊，你知道你唱的是哪出吗？
1: 我呀，宰相刘罗锅啊。
2: 知道就好，你可别给我唱成了甘露寺啊。
1: 是是是。啊，夫人，这是什么意思呀？
2: 刘备招亲，弄假成真。
1: 我哪敢呐！

0: 请听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断发记》第五场，罗锅背黑锅。
1: 乾隆皇帝潜心礼佛，寺庙之中木鱼声声，众位僧人虽然有鱼目混珠者，但是没人敢掉以轻心，一个个中规中矩，撞钟击磬。
0: 听凡夫俗子的木鱼声，乾隆难免心烦意乱，忽然飘来妙龄女子的歌声，引得乾隆心驰神往，他有些按捺不住寂寞了。青山隐隐，水迢迢，秋风瑟瑟，草木凋。

0: 二十四桥明月夜，
1: 二十四桥明月夜，
0: 玉人何处交出。

0: 然有人禀报：“
1: 启禀皇上，刘墉他老婆来了。
2: 啊”啊，恰儿来了，人在哪里？
1: 现在外头等着你，
2: 快快宣他进来。
1: 行了。
3: 乾隆对刘墉的夫人霞儿本来是一往情深，此时到访让寂寞无聊中的他倍感欢心。
2: 啊，发明大师，朕有功在身，今日的功课就到此为止吧。
4: 陛下请便。
2: 大师请便。
3: 可惜法明和尚不识趣，碍手碍脚，不下逐客令竟然赖着不走。
2: 大师，和尚李靖。
4: 李靖在。
2: 哎呀，朕有公务在身，你先回避了。
4: 李靖遵旨。
0: 李靖刚刚离去，霞儿和和珅气冲冲地来到乾隆身边。
5: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
2: 这是怎么样了？
6: 是刘墉他，
5: 不像话。
3: 和珅在一旁添油加醋，刘墉夫人故作满腹委屈，要向乾隆诉说。
2: 到底为了何事嘛？
5: 夫人切莫啼哭，有什么委屈跟陛下说。
6: 陛下呀，
0: 霞儿有话难启口。冤屈未诉泪先流，

自从圣旨赐婚后，我与刘墉恩爱仇，原以为美满姻缘世间少有。一心想好夫妻到白头，谁知他情生变，喜新厌旧，起花心，收偏房，动了念头。因此上求陛下该出手时就出手。替侠儿郑家峰圣旨命他把心收。

0: 每一次。
1: 陛下，你要与我作主。
0: 哎，收购偏房也不算什么大事吧。
2: 乾隆听了霞儿的诉说，本不以为然，甚至想以自己三宫六院相安无事为例打动霞儿，浑水摸鱼。
0: 霞儿，你看朕三宫六院分带上天，不也相安无事吗？
3: 您是皇上，他刘墉是个什么东西？
0: 哎，那刘墉他也是人。再者说了，就这两口子的事儿，咱们可别瞎掺和。
4: 却不料和珅说破其中原委。
3: 陛下有所不知，那刘墉想娶的女子乃是李靖相好。哦，
4: 让乾隆怒火中烧。
0: 有这等事？
1: 千真万确。
3: 想那刘墉极力举荐李靖，原来是另有所图，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其手段不可谓不卑鄙。刘墉身为朝廷命官，竟然坐吃不仁不义、伤天害理、道德沦丧、败坏世风之事，是个人孰不可忍。陛下焉能坐视不管，定要重振朝风，以立纲常。
0: 叩拿

0: 臣为你撑腰做主。
1: 多谢陛下。
0: 多谢刘墉他不低头。小儿，你先回府，朕自有安排。
2: 夫人，您先回去，这儿都有我呢。
1: 好，那可就全瞧你的啦。
2: 请好吧您。
3: 刘墉夫人看到不但皇上中计要替他正加封，和珅也入了圈套，成了顺水推舟的帮手，他放心的回府去了。
0: 刘墉啊刘墉，你为臣举荐高僧，原来为的是夺人帅，实是令人苦恼。
2: 那刘墉他一贯的如此，
0: 和珅，朕当怎样处置？
2: 依臣之见，赐李靖还俗，要即日完婚。
0: 哦，
2: 一来断了刘墉的邪念，二来成就李靖的臣缘，皇上何乐而不为呢？

0: 之龙门，蝎之龙门。
1: 皇上圣明，那刘墉他不成亲便罢，他要是成亲，微臣将他拿下，再让李靖做新郎，借他刘墉的喜糖，
0: 朕当之婚，
1: 我当宾相，
0: 你我君臣
1: 一唱一和，
0: 珠联璧合，
1: 干干脆脆，
0: 漂亮亮的，
1: 给他一个大耳光。
2: 和珅自以为得计，做出扇耳光的动作。乾隆看到他暗自得意，以为终于抓到了把柄。好想看看一向道貌岸然的刘墉背上一个黑锅是什么样子。他要好好整整这个罗锅。
3: 乾隆和和珅好不得意。
0: 和珅，这才是该出手时咱就出手，
1: 我一箭双雕，出对。

0: 请听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断发记》第六场，出家人成家。
1: 刘墉的府上张灯结彩，鼓乐喧天，一般曾被和珅剃了头的人做起了迎亲的仪仗，让人看来有些个怪异。不知内情的还真以为刘墉要纳妾收偏房了，一切进行的是这样有条不紊。
0: 今天刘墉春风满面，披红挂彩，指挥着轿夫和吹鼓手吹吹打打，把怡亲姑娘抬进了府门。

0: 单等拜天地喝喜酒闹洞房的时候，和珅来了。奸臣和珅心怀叵测，撺掇皇上在洞房花烛之夜给刘墉一个下不来台，看一看风流罗官的笑话。
1: 忽听万岁驾到，只见和珅陪着乾隆迈步来到府中。
0: 刘墉府上看笑话，冷眼旁观马大发，难得刘墉也尴尬，竹篮打水大傻瓜。
1: 刘墉急忙迎出府来，喜气洋洋接圣驾。

0: 和珅抢步上前嘲弄刘墉，
1: 哟呵，他还带了一朵大红花。
2: 不等皇上责怪，刘墉立刻招呼新人出花堂拜天地。乾隆突然感到情况不是想象的样子。刚要问个究竟，已被刘墉不容分说推到高堂之上。
3: 皇上太要贵罪，您到我这儿来没有您的亏。
2: 接受了李靖和怡勤姑娘的大礼参拜。
1: 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肉。
2: 乾隆稀里糊涂做了李靖两口子的主婚人。
0: 看着李靖入了洞房，乾隆实在忍不住了，喝住刘墉：
1: 你可知罪吗？
4: 罪在哪里呀？
2: 要问刘墉什么罪呢？皇上也没主意，示意和珅给定个罪名。
1: 是罪吗？
5: 刘墉设此圈套诓唬陛下，此乃欺君之罪。
4: 万岁呀！
0: 刘墉机智地辩解道：您舍了，舍了一尊菩萨。我成就一对鸳鸯。
4: 成人之美，
0: 成人之美传佳话。功德无量比世家。圣人恩隆比天大，臣若有罪，甘受罚。
2: 乾隆说：罚你赴京陪圣驾，赐读佛经陪袈裟。
0: 刘墉答道：臣早已削去青丝发，我愿随陛下去出家。
4: 我愿随陛下
1: 出家。
4: 万岁若是出家，臣就愿意
1: 让媳妇儿守寡。
5: 你真舍得？
4: 万岁连江山社稷都舍得，我刘罗贯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1: 好，
2: 乾隆刚要下旨，刘墉夫人挺身来到君臣面前。乾隆急忙改口道：
1: 不舍了，不舍了，
4: 孙大明。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宰相刘罗锅断发记》，本期节目编辑制作王增辉，解说卢玲、雪松，监制赵玉坤。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睡觉不沉，觉也少啊。俗话不是说吗？人前四十年睡不够，后四十年睡不着哦。你还年轻啊，可不要跟着我熬，万一熬出病来，是我的罪过了。沈怀赶紧说：“大人呐，您这么说，卑职可担当不起呀。卑职只是在做分内之事啊。大人，您刚才是在做噩梦吗？也没什么，梦到了一些往事。沈将军呐，我真是老年昏聩了。你到我身边多久了？是什么时候来到我身边的？是腊月几号吗？今天是腊月二十七了吧？大人呐，今天是腊月二十八了。沈怀担任您的卫士长啊，到今天刚好满一个月。”狄仁杰苦笑着摇摇头啊，人呐，不服老不行喽。你看看，眼前这么点事情都记不清楚啊。哎，老年人呐，就是这样，越是近处发生的事情越记不着，偏偏一些过去的事情倒是想忘都忘不掉啊。狄仁杰说着，又上上下下端详着沈怀，点点头，语带赞赏地说：“沈将军呐，你这一个月来做得很不错，我很满意呀。”大人，沈怀赶紧想站起身来，哎，被狄仁杰一伸手按住肩膀：“沈将军呐，你这个卫士长确实当得非常好啊，细心、稳妥、照顾周到。要知道，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情形和情形也有区别。你能到我的身边，就说明你我有缘，来日方长嘛。”狄仁杰这句话呀，说的是有深意的，有其他一层意思的，沈怀能听得懂。沈怀赶紧点点头，不敢看狄仁杰的目光啊，把头略微的往下一低，沉默了半天，犹豫了半晌，沈怀这才开口：“大人，沈怀有个请求。”“什么请求？”“还请大人今后就直接呼唤卑职的名字吧，您就叫我沈怀吧。”“好啊好啊，这样也好，那沈怀我就谢过大人了。”狄仁杰微微一笑啊，把肩头上的棉袍拢了拢。“今年这冬天真是特别的寒冷啊，沈将军。”“哦，沈怀呀，两日之后便是除夕了，到时候你要随我去宫中守岁，不能和家人一起过年了。你和家里头打过招呼了没有？卑职的家人都不在神都，不用关照。”狄仁杰一听这个话，略带歉意地说：“是我疏忽了，你来到我身边已经一个月了，我还没有问过你家里的情况。沈怀呀，你家人都在哪里呀？是不是要接过来过年呢？”沈怀把头一摇啊：“卑职打小便父母双亡，是由叔父抚养成人的，现在家里头只有一个叔父和我的堂妹，居住在兰州附近金城关外的乡野之中。我叔叔身体不好，不能够长途旅行，我堂妹一直在他身边照料，所以不便接来。卑职原来只是每年去看望他们一次就可以了。”狄仁杰微微一点头：“原来如此啊，这样也好，那么今年本阁便与你一起过年了。”“哈，大人，能与大人一起过年是卑职的荣幸。”狄仁杰又往外看了看，夜很深了，沈怀呀，快去睡吧。”“啊，是，有什么事情大人尽管吩咐。”“好好好，去睡吧，去睡吧。”沈怀倒退着走出了狄仁杰的房间，然后一伸手就把这房门给带上，然后沈怀轻轻地回到了自己的房前，回头

0: 看了看，隔壁狄仁杰书房里这灯熄灭了。沈怀一看灯灭了，这才伸手把门推开，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其实这个房间原来呀是李元芳的，沈怀在这里已经住了一个月了。一住进来，沈怀呀就经常的为自己当时一时冲动选择了这间房间而感到后悔呀。沈怀心中说，是啊，狄仁杰刚才那话说的对，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情形和情形是不一样的。哎呀，看来呀我沈怀永远也赶不上那个李元芳啊。想到这里，沈怀坐在榻上，不知不觉的把拳头就握紧了。但是知难而退可不是我沈怀的个性。沈怀突然间想起刚才狄仁杰最后所说的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呢。沈怀想到这四个字，好像这心呢安稳许多。这沈怀倒在那里盖上被子就睡了。转过天来，这狄仁杰起来的特别早啊。本来狄仁杰从噩梦中惊醒之后几乎就没得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迷迷糊糊的，熬到五更天狄仁杰起来了。起来之后，这个时候由狄春过来服侍着狄仁杰，洗漱已毕，又给狄仁杰端过来早点。狄仁杰在自己屋里头一边吃早点一边吩咐狄春，狄春呐，你一会儿就去大门口等着，我想他今天就会来的。哎，这狄春呢伺候完了狄仁杰吃饭，把这东西收拾利索了，然后就来到狄府门前等着。哎，果然没过多长时间，这天光大亮了，就听见街道之上有马车声响，时间不大，一辆马车就来到狄府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个人，这个人四十来岁的年纪，中高等的身材，宽肩长臂，黄白镜子面皮，浓眉大眼，鼻正口方，留着三缕短墨髯，头上戴着乌纱幞头，身穿着紫色三品袍服，腰扎金玉带石山垮，倒悬龟带，足蹬朝靴。狄春一看，嘿，我家老爷神了，等的就是你。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3: 哎，
2: 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3: 哦，大爷
2: 啊，
3: 您问的哈
2: 啊，
3: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3: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3: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3: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3: 哎，大爷，
2: 哎，
3: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
2: 家里什么好茶叶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3: 大爷
2: 啊，
3: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3: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3: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3: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3: 对对对，
2: 哎，嗯，走，带着银子。
3: 好，
4: 哎，
3: 好，哎，慢着，大爷
5: 啊，
4: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5: 为什么？
3: 哎，
4: 老太爷
3: 知道
4: 不得了，
3: 了得，
5: 那怎么办呢？
3: 咱们走后门，
5: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3: 对了，
4: 后门
5: 啊，你们来，
3: 来来来，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3: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3: 就是，
2: 小子们，大

0: 美貌娇娘。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还有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0: 怎么发你？
1: 对了，
0: 甭说吃刀削面，你看削头我告诉你。
1: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0: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1: 你看，好看。
2: 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1: 哎，
4: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1: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
1: 啊，
3: 这是小妞的姥姥。
1: 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1: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1: 进。
4: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他婆子，
1: 哎，
5: 他婆子，
6: 来了来了。
7: 叫大爷，您喝茶呀？
6: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7: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6: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7: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6: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开开，放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5: 哎，
2: 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2: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这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1: 石文这小子
0: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5: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2: 来，
5: 嘿
2: 嘿，你们知道什么？
5: 啊，
2: 他富到人家脸皮薄
5: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5: 啊。
2: 瞧我的，
5: 瞧您
2: 的，
5: 瞧您的，
2: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对对，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6: 撑
1: 着，我拿大脚鞭踹你。
5: 大爷
6: 呀，
5: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6: 什么古词啊？
5: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6: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2: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5: 动横的。
2: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
5: 要抢？
2: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6: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6: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1: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6: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1: 啊，没事，
2: 给你瞧。

0: 我讲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啊，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是我，
0: 吓一跳。
2: 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2: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2: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怎么着？他要抢？
0: 要抢？
2: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2: 哦，他要抢我。
0: 嗯，
2: 妈呀，
0: 哎，
2: 躲开点。
0: 干什么？
2: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2: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2: 哎，
0: 问他爹。
2: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2: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2: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
0: 嗯，
2: 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2: 我推他头的王大户。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2: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哇，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4: 哎，老了，
5: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5: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5: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5: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
5: 了啊。
0: 我没瞧见，
5: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5: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5: 哎，您留下，您留下。跟来，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5: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
5: 这
0: 抱
5: 啊！
0: 来来，脱衣裳，
5: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0: 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成了狗熊了，
6: 因故这等狼狈，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非也，
0: 非也，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劝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唱功啊。

0: 也别介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1: 妈妈到了不又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而就算到了。
2: 来来来，
0: 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3: 啊。妞儿拿茶来哟。
4: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就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干
5: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6: 啊，
5: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6: 啊，
5: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5: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5: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5: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5: 真被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5: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5: 嗯，
6: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5: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5: 哎，
6: 我瞧您累了。
5: 嗯，
6: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5: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我帮您。
5: 我不累吗？
6: 您去吧，您去吧。
5: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5: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高等宝弓，
5: 我拿给您瞧瞧。
1: 红太西北宝雕弓，
5: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5: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事。
5: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5: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5: 不敢。
1: 另外
5: 好说
1: 大小姐。
5: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自领来，孝顺
5: 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5: 妞儿，妞儿，妞儿！
6: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5: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6: 你叫我干什么呀？
5: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6: 弓怎么样啊？
5: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6: 妈呀、还有我呢。
5: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6: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5: 我盖着盖儿呢。
6: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5: 我露着缝儿呢。
6: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5: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6: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5: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6: 忘了。
5: 妈妈我还记着点儿呢。
6: 您提我的醒啊。
5: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6: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5: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6: 这位壮士请了。
7: 亲娘，
6: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7: 朕要领教。
6: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7: 岂有见笑之理？
6: 壮士。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了。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屁股。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比拳呐、啊，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1: 壮士，您辛苦了。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5: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5: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0: 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到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4: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客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拿耳朵来。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大了，不可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这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来了。
2: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0: 去远了，
1: 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2: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2: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2: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2: 怎么
3: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因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2: 依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2: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成亲。
3: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2: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2: 愿意了？
3: 愿意了。
2: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2: 我才不愿意呢。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2: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4: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呀！
2: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号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2: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太早了，
1: 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4: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九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3: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2: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3: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2: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3: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2: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3: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2: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1: 请听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领衔主演季冠霖、林正赫。第二集。
4: 那一年是我唯一没有去海南夹带育种的一年，儿子和和出生了。
5: 和和，哎，我的乖儿子，妈妈做水稻，爸爸研究玉米，都是禾本科。对，对，你就叫和和。
4: 研究玉米？你爸爸中途还当逃兵了，他没跟你说。
5: 哎呦，我不是及时回归了吗？回老本行，搞玉米育种。
4: 啊，这世界上啊，就一颗后悔药，让你给吃着了。
5: 哎呦，销售我是实在做不来了，天天喝酒我哪受得了啊？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研究我的玉米吧。啊，种子，我再不回来就被老婆打败喽。
4: 都老夫老妻了，还论什么输赢啊？
5: 哎，开心了，开心了，笑了，笑了。
4: 快去你的玉米地吧，和和他爸。
5: 哎，和和，爸爸去上班了。嗯，你要乖哦。
4: 哦，和和乖啊，和和乖，别哭啦，别哭啦，妈妈抱。
6: 哦，哎呀，吴宇，你这剖腹产倒口还没长好呢，别抱孩子啊。哦，快放下。哎呦，乖孙子，奶奶抱。咱俩上阳台上晒太阳去，让你妈妈再眯一会儿啊。走嘞，走嘞，乖孙子。奶奶抱。
4: 赵院长，
7: 谷雨啊，院里一带一路项目上马了啊，菲律宾那个戴维博士要来考察我们的抗旱稻。
4: 世界杂交水稻联盟的那个戴维？
7: 对，就是他。这样啊，谷雨，我们做一个方案，争取这次就跟戴维签协议，我们的抗旱稻就可以免费在12个国家去实验。
4: 那必须得有一份漂亮的项目书啊。
7: 是啊， 你是课题组组长，情况你最熟悉。可是你刚生完孩子，所以我犹豫半天才打的这个电话。
4: 院长，数据都在我心里，我来起草，写完了我发您邮箱，您看看需要补充什么，怎么改您再告诉我。
7: 顾玉，你太痛快了。有人说女同志生孩子养孩子耽误工作，瞎扯，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4: 谢谢院长夸奖。你们常说嘛，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这个兵啊好使。
7: 哎，不是兵啊，是一员大将。
4: 不行，我得干活了。
6: 哎呀，你这怎么坐起来用电脑了呢？不要命了？
4: 妈，我有个急活，我得写个项目书。
6: 你生孩子才十天，刀口还没长好呢，你这一不小心这伤口又裂开了。哎，你不能坐着啊。
4: 哎，没事，
6: 不能坐着。
4: 妈，那我躺床上写行吗？
6: 不行。
4: 哎呦妈，我求你了，你快让我写吧。
6: 哎呦宝贝儿啊，你呀，啊，写一会儿你歇一会儿，你这眼睛可不能累着啊。哎，
4: 谢谢妈，谢谢妈，您呢比我亲妈还亲。
6: 这不能闹病啊。你说你一会儿还得喂奶呢，你这要是累坏了，你儿子吃嘛呀？
4: 我知道妈，我知道。
6: 哎呦，哎呀，哎呦，乖孙子，哎呀，难抱着你这个亲妈，对你是一点儿也不伤心，就知道工作，为了个种子儿子搁一边了。哼，
4: 种子也跟我儿子一样。妈，
6: 嗨，
4: 我要做一份漂漂亮亮的项目书，这就是袁老说的机遇吧。错过这次机会，下次就不一定能成功签署了。必须要争取到世界杂交水稻联盟的这个实验机会。
0: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有人讲1970年发现野白只是靠运气，这里面呢确实有运气的成分，但绝对不能说是只靠运气。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8: 各位乘客，前往美国洛杉矶的 CZ 632次航班开始登机了。

0: 儿，又见面的了。
1: 元朗。
0: 哦，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面啊，干什么喽？
1: 您坐，您坐，来。
0: 啊，我知道你也来美国参加会议，在餐厅怎么没有看见你嘞？
1: 我都很晚来餐厅，人少，有点紧张，吃饭也在练习口语，怕我英语有口音，美国人听不懂。
0: 哦，那怕什么喽？美国人自己都有口音呢。
1: 严朗，上回菲律宾的 David 博士到我们那儿考察，当即就签署了协议，抗旱稻拿到了世界杂交水稻联盟的实验机会，结果很不错。这次国际水稻所邀请我来美国参加您主持的国际杂交水稻研讨会，介绍我们的抗旱稻。哎呀，我都紧张死了，吃不下睡不着的。
0: 那不行啊，要吃牛排，吃饱了才有力气啊。
1: 我花了3个月做课件，真叫不眠不休， PPT 在我脑子里一遍一遍的过，每一个数据每一张图片我都清清楚楚，可我就是担心现场那么多国际专家，又是英语发言，也许还会有现场提问，万一我听不懂别人的话，别人也听不懂我的发言的话。
0: 停啊，可以了
1: 啊，
0: 我给你3分钟吃完这块牛排啊。
1: 哦，
0: 你吃了，我过客一下，马上就回来。哦，
1: 老不会生气了吧？哎，我先吃吧。
0: 我啊，给你拿了杯柠檬水嘞。
1: 谢谢元老。
0: 不谢不谢，这个是你第一次参加国际研讨会，以后会有更多这样的场合，发言呢要大胆，语法错了也没什么关系喽。记住了，你的项目和数据比你的口音更重要，心里面有底，要有自信啊，自信一点了啊。
1: 好，
0: 明天我在主会场，你在分会场发言，我让翻译小金跟着你哦，给你壮壮胆子。
1: 那太好了，那我就有底气了。
0: 这才像话啦，中国的新女性，年轻的水稻育种专家，土里水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你怕什么了？不要怕啊！上台以后，下面坐的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你都不要怕。哎，你看他们是外国人呐，他们看你也是外国人啊。实在不行呢，你就想象一下，他们啊，全都是水稻。
1: 啊，
0: 一株一株高矮胖瘦不同的水稻，你就放松的嘞。哎呀，relax。
1: 元老，您太可爱了。
2: All right, now next up, we have Mr. Yuan Longping. He has ordered an old song for a very beautiful young lady, Miss Gu Yu. Hope you like it.
1: Surprise.元朗，谢谢您。
0: 就是想让你放松一下，你就当作是走在回家的乡村小路上。Country Road。 这首歌啊，我年轻时候唱得好得很嘞。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y

这就是我，来自中国安徽的谷雨做的抗旱道介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那些干旱缺水的贫瘠土地都能开出喷香的稻花。 Thank you.

0: Hello, Miss 谷雨 Nice to meet you. 我是国际水稻研究所的 Peter.
1: Peter 先生，你好。
0: What a wonderful speech. 听你发言，我很欣赏你介绍的抗旱水稻，有几个问题想跟您私下交流。
1: 您请说。
0: 您研究育种 ，and you should know， 目前中国的大豆、玉米、蔬菜等种子资源大多依赖进口。

0: 不用说种猪了。即使你们拥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解决了水稻产量问题，但在功能稻上，譬如您研究的抗旱稻，你怎么证明它在质量稳定性以及成果转化上有过人之处呢？
1: Sorry， 您的问题有点突然，我想一下。
0: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以后你可以充分考虑再回答我。But if you don't mind， 我想问一个你个人的问题，可以吗？
1: 可以。
0: 你为什么做育种？不要告诉我是为了事业。
1: 说实话 ，Peter 先生，我最初学农不是因为兴趣，而是要跳农门，找到一份能维持生存的工作。但现在我觉得，不再是为了生存了，而是要继承和发展。我就是想把我想象中的水稻做出来。我在农村长大，我知道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水稻。
0: I see, you're very ambitious. 你很诚实，也很年轻，但育种时间非常漫长。袁隆平先生用了几十年，你觉得在你手里能完成目标吗？
1: 袁隆平先生说，他的使命是让天下人都吃饱饭。在他心里，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不重要，自己能不能获得荣耀也不重要。只要能把优质水稻培育出来，让全世界人受益，谁先研究出来都一样。我会一直做，我完成不了这个课题组有团队，我是80后，团队的其他人是90后。中国人的传统，一边育种一边育人，一代接一代，总会完成的。
0: Wow, impressive。谷雨女士，以国家利益作为自己职业规划的人令人钦佩，不过一切靠结果说话，我很有兴趣看到那一天。
1: 谢谢您的问题和关注，也谢谢您帮我克服了胆怯。
0: 胆怯？ You mean cold feet?
1: Yes， 和国际专家交流原来没有那么可怕。
0: Of course, no need to fear。
1: 您的存疑也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谢谢您。我和我的团队会继续寻找答案的。

0: 芳姐
1: 啊，
0: 导导，这就是我们在南繁基地的新试验田。我把项目报给了中科院，审定通过了。我们要在绿旱601的基础上开展新一轮的育种攻关，培育旱地直播的绿旱639，开始播种吧。
2: 哎，组长
0: 啊，
2: 这么干的土壤，种子播下去能存活吗？
0: 做节水抗旱研究就是要模拟不同的干旱条件，对各种品种进行筛选啊。
1: 哎，对，旱田比水田好，我最怕水田里的蚂蟥了。蚂蟥咬我腿了，
0: 这是旱蚂蟥，海南生态好，旱蚂蟥也很多。哎，别紧张，把鞋脱了，拿鞋底儿把它拍出来。
2: 哎，我来我来，看我的。
1: 哎呀，导导，你轻一点，你跟我有仇啊。
2: 不使劲儿它出不来，旱蚂蟥见了血没命。
0: 是，忍一下就好了。早期南繁育种环境

0: 灌到身上来。
1: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比起前辈们啊，我们现在的条件可是好上100倍了。
2: 我听前辈们说，难烦难烦，又难又烦，不是难防繁殖，是困难的难，烦恼的烦。哟，哎呦，这怎么这么痒啊？这，哟，这海南蚂蚁可真够大的。
0: 别拍，啊，别动，我拿草帽给它扇开，别动啊。
2: 哎呦，

0: 尽量不要露在外面。夏天一定要穿上长筒靴。啊，对了，随身带一根竹竿。
1: 竹竿？带竹竿做什么呀？
0: 这里的家禽都是散养的，竹竿可以赶窜进地里的鸡鸭鹅，还可以打草惊蛇。
2: 蛇？
0: 有一次我一抬头，一条眼镜蛇就挂在我前面的树枝条上。哎呀，
2: 饶命啊，署长！我老老实实干活，你可别吓唬我。
0: 我跟你们俩说啊，这两天播种，早上6:30下地，中午休息2个小时，下午

0: 这条贼船可不安稳啊，我要带着你们俩在功能道的应用上披荆斩棘，披风斩浪。我这一片种子播种好了，你们俩呢？
1: 哎呀，我快好了，
0: 我还差一垄。叨叨，
1: 哎，
0: 你手快，我给你加个额外任务。
1: 好，
0: 在试验田边上围上一圈带刺的树枝，就能挡住一些家禽。
1: 啊，我还以为组长要奖励我手快呢。
0: 来，我们俩一起干啊。
1: 好，
0: 抓紧点啊，要下雨了。

0: 组长还不睡啊？
1: 芳姐，我突然有个灵感，你在分子育种领域有一技之长，你琢磨琢磨能不能利用什么现代的技术设备对我们的种子进行体检，这样就可以省掉一些走弯路的时间啊。
0: 哦，这倒是个新思路。
2: 可是我
1: 回安徽啊，就没有海南这边得天独厚的育种环境了。我们弄一个实验大棚，哎，我们做抗旱怎么抗旱啊？得去模拟它的条件，咱们就做一个可控的温室大棚，可以移动，下雨的话还会自动的关上，还能在手机上实时的看到。
0: 组长，你越说越
1: 袁老不是说吗？成功的密码还要有灵感，艺术家讲究灵感，科学家更要讲究灵感，这都是思想的火花，稍纵即逝。哎，我得赶紧记下来。
0: 组长，我，
1: 哎呦，芳姐，你要有什么话你就说。
0: 啊，我原来想象，到了海南，阳光、海浪、沙滩。热带水果和海鲜什么的，可是现在，组长，整个冬天都要待在海南吗？
1: 嗯，哎，你要有思想准备啊！大年初一就要去田里授粉了。
0: 啊，不能吧？这过春节，怎么不也得休息三天啊？
1: 授粉还分春节元旦的，水稻开花了就得授粉。哎呀，过年的时候。

0: 好事，就是我们这人手就更紧张了。对不起。
1: 喂，天心。
2: 老婆，我托人把和和送去海南，你明天到机场接一下。
1: 和和不是在上幼儿园吗？妈呢？
2: 妈有事。
1: 妈是不是生气了，不帮咱们带孩子了？
2: 哎呀，哎，你别问了， 我实在是忙不过来，和和你带一段啊，过完年再回来好吧。哎，先挂了啊。
1: 哦，家里出什么事了？
3: 你妈妈来接你了，
4: 来，妈妈抱抱。
1: 哎，呵呵，你不认识妈妈啦？
3: 哎呀，谷雨，你戴个草帽晒得黢黑，一笑露一口白牙，这孩子能认识你吗？
4: 怪我，一年呀只能在家待几天。
1: 傻儿子，怎么还穿棉袄啊？你奶奶不知道三亚热？
5: 我有奶奶。说妈妈总和种子罩子在一起，奶奶说妈妈比农民还累，还不如不念国史。
4: 奶奶说，等回去啊，我当面问问你奶奶怎么说。走，跟妈妈去基地。
5: 我不去。
4: 走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第二集。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3: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9: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

0: 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宫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暗宫。
2: 我先告辞了。
3: 妈妈，妈妈，
4: 妈，我放学回来了。
5: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5: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5: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5: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7: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9: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7: 是，夫人。
5: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5: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5: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5: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5: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

0: 或许还没有看过，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志华，爸。
1: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 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至汤通信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
3: 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唐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2: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
3: 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4: 元帅，
3: 陈毅元帅的对，商会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帅，我一定支持你。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商界没有渡过难关。我一定。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
2: 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肆虐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
2: 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童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5: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秦念是四代的先锋，
5: 他一笔一画。
3: 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以血肉，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

0: 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4: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5: 哦，还在这儿。
1: 是汤通庆，
5: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5: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7: 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9: 我读过

0: 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一、二、三。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11: 快跟上。
9: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哼，
1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9: 说着，汤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汤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9: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0: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5: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执政内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

0: 十月一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一百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幺四九师四四七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四四七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

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3: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3: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2: 北方快车，
3: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方快车向您问早，不用等万事周全再出发，先迈开双腿，才能一步步走向更好。愿你先开始，再慢慢趋近完美。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省会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雄安新区今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3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节后车驾管业务迎来高峰，石家庄车管所采取了哪些措施？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